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8到29度，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8:02，首先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关注一组数据，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再来关注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且明显。截至4号的15:02，2026年5月1日到5日啊，电影总票房突破6亿元。国铁集团的消息，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在今天还有余票。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4号呢，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亿9379.4万次。今年五一假期受到上游降水较少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了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热点消息来关注一下，日前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4号的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了固碳林木近80万株。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最新消息，据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旅游、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等五大热门消费赛道稳居18至35岁消费的前五位。女生呢更愿意为旅行、养生、自我提升和宠物陪伴投入，而男生消费重心集中在数码、家电和汽车等。数据显示，5月2日起，机票价格大跳水，较峰值接近腰斩价格。大城市之间的裸票机票价格呢，低至300元。截至目前呢，五一假期期间呢，国内的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均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要低于平日。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来关注一下，在2026哈伯洛内世界田联接力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了男女子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的资格。当地时间3号，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了总成绩和抓举的金牌，并且呢是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成功夺冠，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他呢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的第二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呢，涵盖了冬衣、毛毯，还有帐篷等，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的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啊，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遇到了导弹攻击，被迫返航。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8:07，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当你走出去，每一步都会是欢喜。当你揣着一些难以消解的烦心事儿，不妨走向自然，走出去，选一片绿地或者街心公园，闲时漫步其间，让身心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凝神感受周遭的一草一木、清风和暖阳，那些盘踞心头的烦恼便会在这份松弛当中悄然消散，思绪呢也会随之澄澈起来。假期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呢恰好立夏也到了，记得有时间的话出去走一走吧。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8:1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新的更新的早安奶茶游戏互动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啊，通过看卡通视频然后猜成语。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答题了啊！尾号4470说：“悲欢离合，兴高采烈，颜面扫地，小鸟依人，快快读读我中奖吧，好期待呀！”还有很多朋友啊，用户4255说了：“第一个悲欢离合，第二个兴高采烈，第三个小鸟依人，第四个颜面扫地。”说：“我媳妇儿关注这个互动很久了，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要参与答题，希望能够抽中。”

还有云龙留言了，说悲欢离合兴高采烈，一鸣惊人颜面扫地，媳妇儿明天过生日了，我想要黄金小马，提前祝你爱人生日快乐。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很有机会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挑选出一位来去送给您黄金小马的礼物。当然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灰心啊，因为我据我了解大多数朋友可能第一次就中的概率不高啊，大多数都是留言很久，然后哎突然某一天自己觉得可能没有希望了，突然就接到了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告诉他您中奖了。微博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陪大家关注的是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在近日正式引发，其中呢共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包括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严控学期考试次数、保证学生睡眠时长等。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到26号在我省廊坊举办。关于五一假期的消息，来关注在假日期间，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在社交平台爆火，路过的网友啊忍不住发帖称赞。来到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不少人呢直接傻了眼，以为只是加个油就走，没有想到逛了个公园，好吃好玩好逛，简直堪比小型商场。还有网友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撰写测评，数据见证转型的成效。2025年山海关服务区车流量达到了325.18万辆次。较改造前增长了55.10%，带动近100家小微主体入驻经营，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超300个。今年1至4月，服务区营收利润均跻身全国同类服务区的前列，直接是服务区变景区了。再来说到景区啊，这是保定西大街，这是一个古建筑群的一个景区。去到保定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去这儿去打卡。保定西大街呢，这两年也是进行了这个翻建啊。说保定西大街体验感有多香呢？一句忒好了。太上头，截至目前呢，保定西大街累计人流量突破11万人次，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保定网红打卡地之一。昨天呢，记者采访了保定多家驴肉火烧店，商家普遍表示了五一假期期间客流量大幅提升。有店铺工作人员称，驴肉火烧单日销量最高将近3000多个，较平时增长了大约10倍。5月1号到3号，16.7万人次呢来到了石家庄正定，跟随赵子龙一起出征。近年来呢，正定挖掘了2个 IP， 一个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战鼓，二是常胜将军赵子龙。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石家庄在知音1953集中推出了6场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汇聚10组乐队，正式拉开2026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全年活动的序幕。那么今年的石家庄将会常态化的开展100场公益性音乐演出，积极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等。近日景区 NPC 互动爆火，部分存在擦边争议，而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的扮演者呢，以诗对答，曾经有孩子受其感染，主动去学诗，获得网友的点赞。近日呢，这个李白的扮演者登上了央视舞台，他的扮演者是唐山的一个00后小伙王浩南。最近邯郸一个景区，2名女演员在雨中坚持表演完了天女散花，游客撑伞观演，直呼太敬业了。景区回应了，不远辜负远道而来的游客，演员也有专人照顾，请大家放心。说到了邯郸啊，在这个五一假期，邯郸也很火。邯郸公交在公交加文旅上也再出新招，21路公交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历史 IP 专列。这不是简单的换涂装，而是把赵武灵王和慎夫人请上了车，车厢成为了一座移动的小型文化展厅啊。早上的8:25了，我们说今天这个是5月5号假期最后一天，今天的

0: 是立夏，立夏呢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很多人说啊，春天还没过完，还没过多久呢，怎么就夏天了呢？啊，立夏只是天气的一个标志啊，从今天开始呢，万物繁茂，标志着这天气将会气温逐步走高。而且你说到了这个春夏转换的时候，今天风还挺大的。我们来看到气象台是预报了，今天呢有大风天气，然后呢，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呢，口干舌燥的。出去玩的朋友，水喝不够，特别容易上火、感冒不舒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一口可口的春茶，开工之后泡上一杯，满口茶香浸润心脾。接下来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明前茶的采摘只有10来天，特别珍贵。我们呢提前给大家存上。而且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正宗的明前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明前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5款。它这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3天不洗头，头发特别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5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2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素颜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考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母亲节送妈。

0: 买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

0: 厅9.9块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块，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8:3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虽然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吧，但是其实大家大多数朋友已经收心收官啊，然后呢现在已经正在返程路上或准备返程了，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个五一的一些旅行热点。首先这个五一啊，旅行很多朋友解锁了新的打开方式，不再是只是追逐人山人海的景点，跟着耳朵去旅行成为了年轻人的新潮流，沉浸式听觉文旅也火了。全国各地呢花式上演了新音乐玩法，氛围感直接拉满。比如说吧，在贵州溶洞音乐会在这个假期走红了，天然的那个贵州的溶洞啊变身成了巨型的声场，旋律回荡其间，沉浸式体验感打满分，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专程去溶洞里听音乐。还有呢，江苏无锡把整座城市做成了一个音乐地图，百年老宅古典园林里面都藏满了音乐地标，等待游客去探索和打卡。还有很多很新奇的玩法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比如说内蒙古的网红音乐公路，车轮驶过路面就会自动的奏响乐章，成都曲艺巴士穿街穿行而过，一路伴随着非遗曲艺慢行。还有在福建厦门游船听海，配上闽南民乐，贵州山林之间你可以聆听瀑布的自然天籁，每一处都充满了听觉上的惬意和新意。火爆的音乐文旅背后还撑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广东恩平堪称麦克风小镇，全国70%的麦克风其实都产自这儿，从核心零部件到外观定制，产业链非常齐全。那凭借着自身研制的专利技术，也打破了海外垄断，小小麦克风啊远销全球上百个国家，把耳边的好旋律也做成了一级的大产业。说完了全国，我们再来看一看身边。石家庄本地出行呢，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有很多的便民措施，比如说机场火车站多措并举保障客流的顺畅。为了让广大游客市民告别行李负重的烦恼，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在这个假期也重磅升级了。很多体验过的小伙伴也表示，哎，不错啊，确实给自己提升了很多的这个游玩的效率，也节约了很多的时间。从这个5月1号一直到5月10号期间，扫码就可以免费领3张8.5折的

优惠券，领取之后14日之内都有效，不限量发放，人均都可以轻松畅享。这次这个优惠券呢，不仅可以用于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下单其他的行李寄递业务也能够立享折扣。目前的这个轻松游石家庄寄递服务呢，已经覆盖了石家庄站还有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而且合作的酒店呢，是从原来的148家提升到了200家。不管您是刚下飞机刚下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我先不去酒店啊，这样的话您可以直接下了飞机下了火车就把行李交给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您去放到您要住的酒店，然后您就去玩就行了。还是说您退房之后您计划说，哎，我这中午退房，我这下午还想再玩一下午晚上的飞机，但是我又不想拎着行李怎么办呢？哎，这会儿您就可以直接从酒店把这行李啊交给寄递人员，然后他们帮你送到指定的，比如说登机口啊，或者说是机场啊，或者说是火车站啊，您自己轻松的去逛吃，不需要折返酒店，不需要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寄递，真正实现全域随心游，行李轻松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是立夏了，立夏开始气温将会逐步的回升，万物繁茂。暮春时节，石家庄身边都是美景，这街边开车路过马路边开的各种的花特别漂亮。说现在呢，石家庄长安公园呢迎来了芍药盛放的高光时刻。芍药花本来它盛放起来就是那种非常绚丽的啊，非常夸张的。当牡丹慢慢褪去芳华，满园芍药悄然接棒，完美上演了一场暮春花式的接力。在这个周公园里面啊，牡丹园是芍药最佳的观赏地，成片的花海错落绽放，然后呢粉芍药、白芍药、紫芍药都非常多，随手一拍都是鉴定美景。而且除了芍药之外呢，石家庄长安公园春色层层再现，比如说墙边的紫薇花墙成瀑布一样啊，一整个墙都是紫薇蔷薇花，还有呢就是湖边的烟尾点点点缀草地啊，非常的灵动，非常的清新。而且呢长安公园各处呢还有像月季啊，也是风姿各异，月季花开的也非常好，前两天我过去看了一下，哎，拍了拍照片，感觉心情都变好了，一步一景，让我们抓住春天的尾巴吧。今天虽然是假期最后一天，也可以有时间出门去走一走，去拍一拍。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古人太酷了！
9: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10: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9: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0: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1: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8:53，节目的最后要提示您，今天是5月5号假期最后一天，而今天立夏也到了。民间有谚语，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愿您欣然开启夏日新篇章，不负时光，旺盛生长。
6: 你和我
5: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在傍晚的一路畅听与您再会。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

0: 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

0: 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举措近日印发，共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包括减轻学生学业作业负担、严控学期考试次数、保证学生睡眠时长等等。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到26号在廊坊举办。五一买车就来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70家汽车品牌齐聚，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式挑旗，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现场下定还能够抽取真黄金大奖。没有门票的朋友，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抢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本活动呢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国铁集团消息，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5号尚有余票。昨天呢，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截止到4号的15点2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破6亿元。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是拿到了冠军，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满江和蔡琪带来这首《岁月里的花》。其实平时也是，假期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多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呢，听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看感人至深的电影，买鲜艳欲滴的花花、啊、当你感觉到了人间的美好，也就不必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觉得特别烦恼。尤其五一假期真的是一个修复的好日子，尽管呢余额不足，但是也在假期里不就停让人觉得欣慰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6: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出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华健《摆渡人的歌》。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给劳动者们减压的作品。摆渡很辛苦，很辛苦，真的。当你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的时候，

之后，真的可以尝试拿来周华健的这首歌听听看。当你疲惫地躺在床上，周华健的声音会弥漫在整个房间，会告诉你摆渡必然辛苦，但是呢，找到方向之后，到达目的地的感受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为了人生的这份成就感，努努力，受些累，似乎也无妨。简单的提琴和周华健的倾诉让人感慨万千，真的，有的时候简单加真实就是一种深刻，就像是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首歌里流淌着一种情怀，也是有一种忧伤，更是一种温暖今生的记忆。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个问题面前，您是否感慨良多，有些不知所措？那些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不说的那么沉重啊，但是确实也是，五一假期这五天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搜一下子就到五号了。刘德华，开心的马骝，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桌的你。老狼呢提携过很多优秀的歌手，他说民谣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相互成全的旅程。0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一个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万晓利给了老狼一张 CD， 说这是刚录好的一些新东西，有空您听听。老狼呢没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万晓利好像是一位在酒吧唱口水歌的歌手。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老狼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想到了这张 CD 啊，一听这张 CD 他就傻了，循环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觉得万晓利的作品实在是太牛了。第二天早上还没有醒神的万晓利就接到了老狼的电话，老狼特别激动地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听了三遍。万晓利呢叹了口气，他说东西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就天天发愁。老狼说，哎，我帮你往外送一送。然后呢他就带着万晓利去见了音乐人卢中强，卢中强在办公室听完之后当场拍板，老狼特别高兴，还答应为专辑唱和声。就在2006年的年末，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当时呢大半个民谣界都来捧场。卢中强的公司呢当时还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复兴门到大望路两站之间刷了一个大幅的广告，据说当时那个广告位呢是给郭德纲特别准备的。我们来听听万晓利的《女儿情》。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菲的一首《只爱陌生人》。这首歌运用波萨诺瓦曲风作为一个骨架，而电子的节奏加上很酷很酷的那种爵士独有的那种小号音色，就这各种细节的组合吧，就是显示出了当时的张亚东在编曲方面既有技术控的一面，又富有非常灵气的那种才华面。张亚东的编曲从来都是不喜欢雷同的，他拒绝平庸，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的编曲也是张亚东的杰作。

0: 那些花儿当中呢，有一段哼唱，朴树说呢，那是自己瞎哼哼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啊，就跟我们听到一首歌之后喜欢跟着瞎哼哼，估计是一个意思吧。但是人家哼哼的比较有水平。有些歌曲呢，主打一个随便哼哼，就能哼哼出非常好听的感觉。周杰伦的《斗牛》也是这样。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迎黄金。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假日期间，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在社交平台爆火，不少网友表示，以为呢只是加个油就走，没想到逛了个公园，好吃好玩好逛，简直堪比小型商场。还有网友专程来这里打卡，撰写测评。截至目前，保定西大街累计人流量突破了11万人次，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想轻松逛展不用挤，现在呢来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正式和8万平米展馆，还有70家汽车品牌随心逛，张雪机车逛园闯关，还有呢手作 DIY 木偶剧等精彩活动不断，休闲逛展超惬意，看车玩乐赢黄金领好礼一步到位。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抢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据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旅游、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等五大热门消费赛道稳居18到35岁消费前五。女生呢更愿意为旅行养生、自我提升、宠物陪伴投入，男生消费重心呢集中在数码、家电、汽车等等。在日前进行的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锦标赛当中，田联接力赛当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男子女子4×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的直通资格。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林和清和周深带来的画，美好的笑脸呢像一幅画，美好的风景也像一幅画。假期多好啊，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看看风景，看看像如画一样的风景啊，有更加休闲的心情欣赏星辰和大海。曾经星辰就是星辰，大海就是大海，后来呢大家把它们放在了一起，从此星辰大海不只是星辰大海，它开始表示一种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听听黄霄云。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一首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希望您今天可以拥有您希望拥有的心情和状态，遇到那个您五一想要遇到的好风景。是，有的时候呢，旅行目的地是要攻略，关键呢，还得自己去看看。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地方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是有人不太喜欢，而有人呢，就觉得这里的风景是自己的心头好。所以呢，亲自看一看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呢，现在有朋友已经亲自去看一看了，现在呢，是在返程的路上，对吧？可能也正在听着雕刻时光，和一家人聊着天，回味着假期的所见所闻，对吗？徐佳莹，当我找到了你。

是啊，人们都想遇到喜欢的人，钟爱的景色，遇到那些让自己心生欢喜的人和物之后，就会觉得哇，生活的那样子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的美好了。对，就是说那感觉就像是晚风也好，凉夜也罢，感觉都会笑。徐怀钰，叮咚。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

0: 看，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益歌曲，史上最伟大的合唱。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并召集45位当红歌手联合演唱，为非洲饥民筹集善款。歌曲极富激情感染力，每次听都会带来心灵震撼。We are the world.

0: 这春天风大，总是口干舌燥，对吗？尤其呢，出去玩的朋友，水喝不够容易上火。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可口的春茶。开工之后呢，泡上一杯满口茶香，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明前茶的采摘只有十来天，特别珍贵。我们呢提前给大家存上。而且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正宗的明前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

0: 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明前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5款。它这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3天不洗头，头发特别轻。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5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2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珂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1: 哎，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源和陈丽《想自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歌里的感觉呢，就像是热恋时候的心情，一会儿见不到，抓心挠肝的。是啊，要是没有这种感觉，你怎么能够愿意结婚呢？结婚之后，往往就没有这种抓心挠肝的感觉了，而是那种见到很开心，也很享受自己的空间的那种感觉。结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明明两个人都很害怕遥远的未来，颤颤抖抖地牵着小手往前走，一个人提议咱们唱首歌吧，或许呢这首歌唱得有点跑调，或者歌词记得就渐渐断断的，不重要，那一刻心里的怕都没了。你会因为喜欢上一个人而突然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一些选择，而且是竭尽所能。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爱是让你骄傲的礼物，会让你变得更优秀的礼物。对呀，玫瑰花虽然美，但是有了爱的玫瑰花才真正有了灵魂。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有一些异地爱人、异地恋人团聚了，但是呢，到五号了又要分离了，是吗？那就期待下一个假期。车继林，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

0: 板间盛极，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五月一号到三号，16.7万人次来到正定，跟随赵子龙一起出征。近年来呢，正定挖掘出两个独一无二的 IP， 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战鼓，第二个呢就是常胜将军赵子龙。五一假期，石家庄在知音1953集中推出6场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汇聚了10组乐队，正式拉开2026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全年活动序幕。今年呢，石家庄将会常态化开展100场公益性音乐演出，积极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五一假期，邯郸公交在公交加文旅上再出新招，21路公交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历史 IP 专列。这不是简单的换涂装，而是把赵武灵王和慎夫人请上了车，车厢成为一座移动的小型文化展厅。五一假期去到保定旅游的人员大幅上升，保定知名美食驴肉火烧的销量也随之上涨。有店铺工作人员说，驴肉火烧单日销量最高近3000个，较平日增长约10倍。近日呢，广西河池市天峨县遭遇强对流天气，正在洪水河上划桨板的游客记录了天气一秒变黑，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救援，无人员伤亡。也提示大家，户外游玩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如果遇到险情，务必听从救援人员的指挥。红果 VIP 收费的话题昨天登上了微博热搜，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表示，红果短剧 VIP， 红果短剧App 有极少量内容只能开通 VIP 之后观看，该设置自平台上线之初即已存在，并非近期新增调整。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你最美丽。
1: 陶喆的一首《太美丽》，一个男人就是觉得那个女人那么美丽，人就是这么感性，往往你不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牵扯到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做，但是呢，你和你喜欢的人就是想和他在一起，互相浪费时间，一起虚度各种短暂的沉默，长的无意义，就是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母亲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辈子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不求荣华，不谈回报，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母亲。想留给妈妈一份专属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却不知道挑选什么，别纠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

0: 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地上杀金，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1: 嗯，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都能够有很好的得到改善。那么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一上午呢，我们也一起动一动哈，来自瑞奇马丁 The Cup of Life。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绍洋的花香。五一假期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一家子出去吹吹风，赏赏花。现在呢，花并不多了，可能呢也有在气温相对比较低的山上会有一些野山桃花什么的吧。今朝花树下，不觉恋年光，让每一个时刻都有好滋味。当然呢，这里的老歌也是您假期非常美好的滋味当中的一部分，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许飞，敬你。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糖豆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道。

离开家几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0: 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

0: 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上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腾腾。据说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今天已经是五号的事实，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不管大家愿不愿意相信，总之今天是五月五号啊。以前过年的时候就给大家出过主意，如果你是那种假期焦虑症非常严重的人，总是在假期里的最后一天焦虑无比，我能给你出的主意就是假期第三天你就正式上班。你每一个假期，不管是过五一还是过十一还是过春节啊，你都当个礼拜六礼拜天过，你就休两天，第三天你就上班，会不会好很多呢？你不要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

心态，这位朋友说，每次听到石头的这个开场，生怕他憋得岔气儿了。哎，你放心吧，他那么聪明，他怎么可能置自己于那种境地当中呢？天天上说了，豆五一假期就剩半天了，该怎么办呀？你不知道你下半天怎么办呀？我知道。我不是知道你啊，我只是知道我自己。这个五一假期确实人多，昨天就跟大家聊过了啊，更没有想到的是，聊完回家看新闻，说这个五一连水底都堵了。不是大家去三亚的这个海边玩沙滩呀，玩水的人特别多的那种啊，不是这种，是正儿八经在背后背个罐儿下海潜水的那个水底人都非常的多。在大洋洲有个叫帕劳的国家啊，许多人去那里潜水，据说这个五一帕劳的水底密密麻麻都是人，因为潜水都穿着黑色的潜水服啊，现在就帕劳的水底就跟下墨鱼饺子似的。你会发现中国人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跟泡发的木耳一样，全部都解压了。平常呢解压在格子间的办公室，一到放假呢就跟个解压文件一样，解压的满地都是。刚才有朋友不知道说今天下午的下半天干什么啊，不知道假期干什么这个事儿呢，哎呀，现在来聊是不是有点晚了呢？本来这个假期有朋友也跟我约好了一块儿，我俩去爬山啊。我答应的时候确实没有多想，但是放假第一天我就后悔了，因为整个五一假期我一共才休两天。我还跟约着他，我还跟他一块约着去玩去爬山，我心想我多累呀，没有必要啊。不过你知道人类最暗爽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不？就是答应了赴约，临出门前一天后悔的要死，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结果对方突然满怀歉意的把约会取消了。这就好比正犯困的忽然有人递过来个枕头。其实中国人对于出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有热情到甚至不管身体的死活，所以会有那么一些时刻吧，有那么一个人他很勇敢，他第一个在群里面发问说，咱们还去吗？只要一群人里有这么一个人这么问的时候，那么这件事基本上就黄90%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第二个人回应说，啊，都行，看你放心，这件事情100%黄了。

看到赵赵说，哎呀，饿得不行，饿得就坐等下班啊，说没搁家呀。没事儿啊，就像上学的时候，每到12点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啊，拿着饭盆就冲到食堂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所有啊选那个跑步生体育生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在体育课上去选，那体育课上有什么动力啊？你就等着放学的铃声响起，你就在食堂门口，你看谁第一个到你就选他。这种时候是最能看出来天赋的时候。夏天说了，豆中好，当前奏音乐响起的时候，我跟我们家闺女其实是打赌来着，今天是你上班还是石头上班。我们俩赌约是输了中午做饭洗碗，恭喜我吧，我赢了。你肯定是这几天都没有听节目，因为我在5月3号正式上班之后，我就告诉大家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我。哎，不对，你赢了啊。恭喜恭喜恭喜。看到小薇说，豆儿我又来了，现在在回九江的路上，怎么潮汕已经逛完了吗？真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人舍不得假期的啊。那当然了，5天的假期哪里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呢？一年来个10回8回的，哎，是打工人每个人的心愿，但是老板们会疯。提醒大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个网友说，5一假期就应该放51天假，还有人嫌51天假都少啊，他觉得应该放51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认为5一应该放几天假，理由又是什么呢？注意啊，不管你说出多大的一个数字，你得给我一个理由。有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认为5一应该放12天假，理由如下。1天用来补工作日的觉，太合理了嘛，是吧？是个人都能理解哈。1天呢用来参加不得不出席的婚礼，中国人不用过多解释了，5一啊，11啊，啊，其实收到请柬的时候都会比较多。1天用来在家休息，恢复参加婚礼的能量；1天用来跟朋友出去玩；1天用来在家休息，恢复出去玩的能量；1天用来打扫卫生；1天用来看囤的电影和电视剧；1天用来休息，因为看剧熬夜太过头导致的直接睡一整天。你看到没？这都有上下文呢啊！1天用来玩手机，不能冷落网络上的朋友；1天用来做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儿；1天想到要上班了，直接在家里昏过去了；1天用来调理要上班的心情，一共加起来12天。听起来合情合理，我们没有占公家便宜。

看到那个这位朋友说，豆姐昨天下午高速都堵得死死的了，昨天下午就开始堵了。洛洛说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儿子换了新牙套，从此一个月只能吃流食了，快安慰安慰他们。一个月吃流食，妈呀，你儿子要瘦。不是新牙套，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整牙的啊，我有同事也有整牙的，一个月只能吃，你夸张了吧这位朋友。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专门戴的那种，就是这个，就是钢圈的那种牙套啊。只要戴上了之后啊，可能就是你吃东西一定会疼，不管你吃什么都会疼。流食应该是，就是所有的食物当中吃起来还比较方便的。但即便啊，这个新牙套你戴上之后，你不吃东西，晚上睡觉都疼。所以其实流不流食的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夸张还是不夸张嘛。反正只要戴牙套啊，就没有说不辛苦的。而且看你是什么时候戴的牙套，如果说这个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你给他戴，后期可能会出现又会有牙齿问题的可能。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在30多岁的时候，你还是想要给自己说整整牙，因为这样的话颜值也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就是只要你是成年人，你去戴牙套啊，去弄牙套了，你要终身佩戴保持器。所以之前我在抖音上发我的一些节目的切片的时候啊，有朋友就觉得说，豆儿你应该整整牙。我告诉你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我才不整牙呢。我本来肠胃就不好，我吃的就不多。看到财迷丈人说立夏了，今天可以吃凉皮儿了。最近刚刚看过中医，让我这一个月的时间不要碰任何凉的，凉菜、凉皮儿，饮料、冰淇淋，什么凉的都不让我碰。水果，说你要是非常想吃水果的话，你就把水果上锅蒸。拉倒吧。脚踏实地说了，我们没有假期，几天假其实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越多越好，因为我也祝福你们，毕竟你们五一都有假期。这下说的。这也就是他那块现在没有一个话筒，你瞅着他要有个话筒的话，这一个小时他唠不完。怎么说呢，我确实也是认为，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不管是像今天是五一，我们说五一，到了十一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认为每个人啊，就是在这种时候，至少都该放3天假，一天用来补工作日的觉，一天用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最后一天收拾心情，适应迎接新的工作日。我觉得每个月都应该来一次3天假期，大家说呢？包括听我们节目的还有许多正在上学的学生朋友，对吧？好多学生朋友面对假期是痛并快乐着的。全世界哪个人会不喜欢假期呢？但是学生还得在假期里边写作业，这是他们最大的矛盾点。我小的时候认为是个人就不应该上学，因为上学需要6点钟就得起，不上学想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礼拜一也不用老惦记着带没带红领巾这种事，要不带的话人查出来还得给班级扣分。大家总觉得只有成年人才会感觉到痛苦和焦虑，才有肩膀上的担子的压力，其实未成年人他也有啊，就是因为对世界的认识还不够多，他们的世界天经常塌，你说多吓人吧。所以我跟每一个假期需要写作业的学生朋友们是永远站在一起的啊！我特别理解你们希望五一能放一个月假而且一点作业都不想写的心情。三位丈人说，我不想放假，我想上班。这5天我参加了3场婚礼，其中2场还是在同一天。那天我还跟我媳妇分了个工，分头行动一下子，舍不了一顿饭，对吧？家这位朋友他说，我认为五一应该放2个月的假，五一放完了直接放暑假，然后我们学生党就笑爆了。你是笑了，你妈给你交那点学费呀白交了算是。
是吧？直接就在家还上网课呗，那意思就是说。月生说了，五一放的越多，糖豆加班越多，还是保持现状吧。你算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就假如说啊，五一放50天假，放假之前我至少得跟石头先分出来25天的假，看谁上。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嗯，从来没有按照过法定节假日休息过，我们这行也是一样。多喝热水这位朋友应该是在医院工作的啊，他说我认为五一大可不必放假，因为一到放假我们急诊外伤的就特别的多，晚上喝酒醉酒的然后出事的也特别多，而且我们也确实不放假。因为你看我哪一天呀，4月30号那天还是在五一放假之前的一个这个法定的工作日啊，那天下午我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说，我说那个查出来有点问题，我就去医院啊，下午我就去医院了，你都没看着。那去医院那个每个科室那对排的呀。

0: 所以无论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无论到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放几天假，还是说放不放假，怎么样啊？真的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聊什么呢？你认为五一应该放几天假，理由又是什么呢？一定要说明理由。
1: 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看到学生朋友说这个需要写假期作业的事儿啊，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个跟学生考试有关的段子，我来演绎一下啊。这个考试成绩下发来以后啊，孩子回到了家里，看着妈妈期待的目光，孩子说，妈，这次数学考试我考到了你的年龄。妈妈说，哦，但是你也不能每次都考40多分吧。小孩说，错，妈妈，你的年龄，我说的是18。妈妈说，有点聪明劲儿都使在这上面了，你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是从学生身份过来的，所以其实每个小孩经历的痛苦我们也都知道。假期结束回到学校，就像成年人也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样，都是需要交成绩交业绩的，一天完不成一天心里都放不下来。你看到没，五一都还没有过完呢，我们这已经落上工作了。看到往哪儿跑这位朋友说，唐大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相对于体制内干活的，我可能比较习惯自由，我都是错峰出行，节假日放假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出去的，我就在家里睡得昏天黑地的那种，所以对于我来说放不放假其实不打紧，我可以给自己安排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不放假。自由职业者确实这一点就是时间上面会比较自由啊，但是他们这种可能类似于就是一个活儿干仨月，仨月下。

发来的这个工资，哎，挣的这些稿费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吃一年，我这么理解对吗？所以剩下的这些时间，他就是用来提升自己就好了，没有必要完全按照我们一天打4次卡来。醉西楼说了，不想上班，光想放假的，那是他们本身是带薪休假，有工资可以拿，你试一试。如果说后半辈子都是他的假期，但是只要不上班，一分钱都没有啊，那谁还愿意放假呢？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能带薪休假嘛，对不对？人是需要休息的，我们不可能说，来，就是说到你刚才说的这种境地，对吧？只要不上班，我就一分钱不拿。那我到老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要做的就是为以后考虑嘛。我们就是要做到带薪休假，最好能带薪休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怎么能做到呢？不是说凭空这个人生出来他就是可以这样的，也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呀。那些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考试，最后能上岸，去考研究生，去考博士啊，去考编考公，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呀。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羡慕那种带薪休假啊，能休好多天，而且有好长时间的年假，那也是在人家努力的情况下才走到了现在的这一步啊。京东来了，他说别放假了，一放假都回来了，使劲买，我这块快累死了。那你看话又说回来了，那要一个人都不买的话，那京东还能干下去啊？就是大家最好有个度，对吧？尤其在五一的时候都不上班了啊，没事掏出来手机，哎，逛逛某宝，逛逛小某书，逛逛某音，哎，你会发现这几个平台，甚至包括现在你听的广播，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都能买东西。

0: 阳光明媚说了，能不能根据劳动强度来放假呀？学生、老师、医护人员能够多放几天假。那劳动强度其实也分着体力和脑力，对吧？那你想想，人家科学家一天到晚扎个脑袋在那儿做实验、搞切片这那的，那你是不是说可以休一年？那休一年，咱国家这个劳动生产、各种科技进步，那怎么办呢？那想法乍一听没有问题，但是你再仔细一分析，问题太大了。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就像好几个在医院上班的护士也好，医生也好啊，平常给大家输液，给大家打针，给大家做手术的这些，那说实话，你说人这人啊，就是咱退一万步说，你说哎呀，你就像我说我自己吧，你说我万一啊，是吧，生病了我要做手术，我肯定得打听打听说谁做手术好啊，那个人因为他手艺好，老有人找他，他就休不了。他说哎不行了，按照强度来讲我应该休一年。我跟你说，我们这帮人算是完了。是吧，很多问题你仔细一分析，不能这么整。而且每个人都是在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不能这样。但是不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呢，可能又会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发表自己的言论了。还是说回正在进行中的五一假期吧，也许此时此刻已经有部分人开始返程了啊。正在车里听节目，还有一批人这五天自始至终没有出过家门的朋友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因为昨天有一个陌生人在抖音私信我，问我说，糖豆你怎么五一不出去旅游啊？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人家去那个哪儿哪儿哪儿了，你怎么不去呀？我给他回复的也非常简单，我五一是放假了，不是发财了。而且你想想啊，我就放两天假，我去哪儿啊？我顶多绕滹沱河溜达一圈。况且确实跟大家每一次聊到健康问题啊，我都是发自肺腑，因为我的钱在五一来之前就花完了，4月30号嘛，给我开2000块钱检查。包括今天下午也是啊，上完班之后我在食堂吃个饭，下午我又得去省二院接着复查。现在觉得啥钱不钱的，什么看不看世界，能看世界几个面儿，活着最重要。你活着你才能看世界呀，对吧？而且健康的活着，你把你能量都耗干了，啥都不管不顾的，你熬夜吃零食，看电视这那的，你看吧啊，以后没有以后了，以后还以后了。这位朋友说，能不能错峰放假，免得大家出去玩总是堵，哪儿都玩不好。哎，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觉得能不能？可能在一个单位当中啊，就是说先那个让一批人放假，那么在他放假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活就你干，然后呢这个可能到后面先放假的这个人家里边又有一些问题，那你还能不让人家放假，可是后面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平。总会在一件事情运行的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一些细枝末节，是吧？那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呢。小王说了，大梅，我五一休了半天假，好样的。这得是体格子相当好的，体格子不好的话，那得请假都得休。小薇说了，我认为五一放假放10天是合理的，开车在路上来回就得4天，玩呢还得5天，还剩1天，正好在家里调整一下作息。你让那些花了1000多块钱抢飞机票的人啊，觉得你这个合理不？是吧？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情，但是得到的答案和回复想法，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有些朋友说了，谁让你开车去的呀？你这4天，我这个来回这个飞机票我都弄这么多了，是吧？那怎么能一样呢？那凭啥呢？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在假期最后一天， 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认为五一应该放几天假？那么理由又是什么呢？来聊一聊。文字消息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公众号上啊，我就可以看到了，等待大家的留言。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灯。过完今天五一假期就要全部都过去了啊，本周六还要调休上班，所以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你认为五一应该放几天假呢？没关系啊，大胆说，反正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但是可以说一说嘛，对吧？安树叶这位朋友说，五一不放假，然后在十一的时候连放放十二天。啊、哦，这是你的想法是吧？行，我第一个不同意。你说就算是延迟满足，这也太延迟了，这个。那你都不如说，那个清明也别放了，五一也别放了，十一也别放了，到春节的时候一把子放一个月得了，大家都省事儿，是不是？快乐的木木说了，我觉得放五天已经不少了，就这样五天过来都觉得荒废，每天都去吹笛子，但是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风景，没有找到那种就是很鲜鲜的感觉，我感觉这五天都有一点虚度过去了呢。你先等会儿，你有班不？我们先采访一下这位朋友，你平常你上班不？你上班你是干什么的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你也不出去，就是吹笛子是吗？你不会去，你是吹笛子的吧？还得找到鲜鲜的那种感觉啊，上哪儿找鲜鲜的感觉呀？五一，你那个裙子在五米之内能飘起来，没有另外一个人打扰你就不错了。小君君说了，我觉得五一放一天假得了。不是，朋友们，怎么过渡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变成这样了呢？我觉得五一放一天假得了，在家睡觉，给所有能上跑路的机械也放一天。啊，你是开机械车的吗？这在这还心疼上机器了他。这位朋友说放几天假，问题其实在我这儿不大，别调休就行。这位朋友应该是发了好几条啊，只看到现在一条，他说的是或者一个星期也行。不让读名字，这位朋友说你别读名了，不贪心，五一就放五周假好吗？糖豆姐觉得可不可以啊？你问我呀，行，五一放五周，十一就放十周呗。是不都说了吗？刚才你问我，我就行，都行。你们说放几天都行，一天也行，不放也行，行呗，是吧？反正咱俩谁说也不算，咱都可以说。山中人说了，我认为五一给我三天假就够了，但是不要调休。一缕阳光说了，五一放个七天假吧，去远游。一周时间也差不多少了，两天路上往返，五天游玩，对我来讲刚刚好。小杜说了，五一前期，我们五一前期中考试写了几张卷子，就放几天假。啊、哦，我看后边跟着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你是卷子就写了一张吗？不是，问一下是哪学校啊？这么欺负咱们孩子？微微说到一个事儿，我觉得是大家这几年以来啊，应该是记忆当中，不是说错乱的问题啊，它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历史的一个变化。微微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年五一，我以为自己。

己的记忆出现错乱了。我记得原来五一是放假7天的呀，后面变成了3天。现在呢是变成了5天。你们的记忆也是这样子的吗？你看我对五一放3天假其实没有太大的印象啊，但放7天绝对是有过的。我记得以前央视还有一个节目叫五一7天乐呢。所以刚才我把这条留言收藏了以后，我自己也查了查啊，说是咱们国家从1999年到2007年五一放假7天，从2008年到2019年五一就放3天，从2020年到今年五一放5天。所以其实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啊，从这一年开始五一永久取消了7天的小长假。

玫瑰花说，我同事今年五一给自己放了一个11天的超长假期，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先请了4天假，加上周末2天，还有五一假期的5天，一共就是2+4+5等于11天。豆儿，他又过年了。何止啊，过年才放9天吗？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人家确实有点其他的事儿啊，但是我发现确实你们那儿好像还挺好请假的。众所周知啊，你要不上班对吧，那就得有个人替你上你的班，那工作得有人做呀。还是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说实话啊，我特别不喜欢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因为有人去享受，有人就得替先去享受世界的人上班。我肯定也不是勇敢的那一个，因为我肯定是上班，所以我不高兴。是吧，勇敢的人想享受这个世界啊。那说走了啊，我走了我可就不回来了，那行，我走了，你走了，那你的活不得我干吗？你是勇敢的人。海鸥天空说了，放那么多天假，谁搞生产，谁搞建设，都出去玩了，谁还打车，我挣谁的钱。哎，你看这你这格局小了啊。咱们这的人出去玩，那别地方人也会来咱们这玩啊。那你说你挣谁的钱？你挣外地人的钱吗？你挣是不是？其实经济学它不就是从这个人的兜里掏出来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兜里吗？它不就是从这个区域里边的人的钱说是放到另外一个区域吗？钱本来就该是流通的，不应该是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动。2026说了，放假但是取消带薪休假，你还愿意放假吗？我说实话啊，我们从来没有带薪休过一天假。所以你想法，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啊，是一样，咱俩是一拨人。我们也是这样啊，全看工作量嘛，对吧？所以你想，人家早上6点多钟起来，就是7点正式上班，上2个小时的工作量，跟我们上1个小时那肯定不一样。因为你干得多你就挣得多，你要不干的话那你就没有钱。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啊。秦风为霜说了，放不放无所谓，特殊行业岗位月初休息不了，是会计不是不是我让萍水相逢说，我们家是唐山的啊，在南湖附近住，每逢放假我们都不去南湖，把地方留给外地来唐山的游客。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老家是正定的嘛，我们家也是在古城附近住，但是每一次说正定古城到了假期当中有什么大的活动，大家都来问我，其实我都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我每一次啊，我连门我都不出。咱们就是把多余的这个街道啊、车位啊、饭店位置啊，咱都让给外地来的朋友啊，挣他们点 money。 就是我们家虽然在正定没有任何买卖啊，但是一听说豆儿你给我们介绍一个吃板面的地方吧，你给我们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吧，哎，我还是非常愿意大家来正定看一看的啊。三说了，五一劳动节应该让劳动的人先放假，比如农民朋友因为农忙的原因在五月初呢肯定是不适合休息的，可以把这部分假挪到冬天统一给农民发放，冬天天寒地冻不适合农业发展，正好适合放假，不愿意放假的农民朋友呢还可以给大家折合成现金直接发放，不管有几天假期还是要考虑到在五月并不方便休假的朋友。其实我认为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什么时候你别光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你也多在别的场合和别的平台说一说，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争取实现。但是不限于农民朋友啊，可以是从事各个工种的打工人，因为我就不太方便在五月初休。还有刚才那位会计。有些时候大家的留言啊，
不同人的解读就会反映出来这个人平常的作息和他上班的一个节奏。柴万明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五一其实就放了一天假呀，调休两天，周六周日本身就放假。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什么工作周六周日双休啊。还有以前就是大小周，我跟我姐说大小周，她说什么叫大小周，我说这个，哎呀，这么多年你都没有上过班了哈。不行，问问李玉去吧，啊，大小周嘛。那天有一个也是讲脱口秀的朋友，他说，哎呀，李玉都死多少年了，都还有大小周呢，我说可不咋的说。不让读名字说了，没有任何时刻希望今年的五一少放假啊。怎么说，大家都是有理由的啊，你听理由就行。已经连续失眠两天晚上了，爸妈姐姐的催婚让我无比的焦虑，尤其是姐姐，尤其是妈妈动不动就提五一放几天假，折磨的我面目全非，想着马上就逃跑回公司，应该会让我远离焦虑吧。哎，孩子就是心眼太实，你就跟家里人说公司有事，一共就放两天假，一天你去一天你回，在家里顶多过一天夜。朋友啊，他不让读名字啊，就是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能是还年轻，你呢常问着点，我经验多，而且对待听众我一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胭脂飞福说了，我五一值了5天班，今天忽然想起来有3倍工资，特别高兴，结果一问人家法定假日就2天嘛，只能给2天的加班费，白高兴一早上了。因为对于这个几倍工资的事儿，我一直不太了解啊。我们不是这么发。离什么花说了，我其实非常好奇，为什么豆豆永远比石头上班比较多？因为这个节目他是代班主持人，石头平常的正式的工作是剪辑跟拍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啊，这不是他的主业，也不能这么说，不是他主业当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啊。12:13，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来吧，我们来聊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今天就聊这么个事儿了。你认为五一应该放几天假？重要的是，请说明你的理由。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8: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9: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0: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1: 你会发现
9: 快乐多了，
11: 烦恼
9: 就会逃跑。
1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说到五一假期啊，你觉得五一假期应该放几天假？生活乐在其中说了，感觉假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吧，因为干出租的话活在假期好干一点。有些人的起心动念真的是为了放假和休息，有些人的起心动念是自己争取一天都不休，然后挣更多的钱。 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挣扎啊，就是可能大家的选择都还挺心酸的。也许在你看来，你非常羡慕的那些所谓可以甚至可以带薪休假的人啊，他每天在经历着什么？AA 顶 D 这位朋友说，对于我来说一天都不放才好呢，因为我们是服务行业啊，在假期每一天都得看店儿，节假日忙得够呛，不过还好过了节假日我们自己的假期就到了。是呀，无论你是去哪个城市旅游，你吃的那些饭得有人给你做，你买的那些水也得有人给你运到该在的那个地方，对吧？包括你住宿也好啊，这一切都要有人来服务于你。如果全民每一个人啊在这个时候都休息了，那其实是运行不下去的。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正在假期值班、上班、加班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总是说辛苦，其实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好像也没什么诚意啊。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个为了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前途焦虑担忧辛苦劳作的人，最后啊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家坤儿说了，豆姐，我认为五一就应该放五天假呀，放假的时候就该玩玩，该收心，该上学上学。五一这五天呢，我就在唐山周边以及南湖转了转，五一假期我全用来刷题了，刷初三的题目，做了好几套卷，明天上学见到我亲爱的同学们，我感觉还是非常开心的。初三的孩子有老成持重的一种感觉呀。小王也说了，只要乐观向阳，天天有动力，每天都开心付出，有回报，其实无所谓五一的时候放几天假。这是一个说五一只放了半天假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每一天你都要过呀，这日子每一天都要过呀，你放不放假是一种过法啊，你这上班也是一种过法啊，休周六周日也是一种过法，你每天都要过呀。不如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总会有一些时候我们要去迁就这个世界，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去适应这个世界的规则。鱼说了，我觉得应该放八天假，我在武汉玩两天，我在开封玩两天，我在邯郸玩两天，剩下两天收收心儿。武汉、开封、邯郸，我是真的去了。你看到没，他甚至都没有算路上的时间，你是嗖的一下就到了，从武汉到开封了，嗖一下又从开封到邯郸了，是吗？数金钱说，如果只有一天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发现根本不够用啊。11:42发来留言啊，刚才收藏了，我听听看你是有多少想干的事儿一直没干呀。天不够，咱都不考虑说干这件事情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啊，咱就说你这个身体是挺能扛的。严鹏说了，项目建设期一天不休，白加黑，五加二。你们这个工程最后是说多少钱呀？我听他们说干们这行的是挺累挺辛苦的啊，而且一天也不着家还老出差，但是收益方面啊，说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为啥呢，我咋知道呢，就是之前我那不是那个相亲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人。12:26，那么今天要不咱们就到这儿啊，明天正式上班了。嗯，放心，明天正式上班了，我肯定我早就正式上班了。时间不会变，地点也不会变，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

0: 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4: 我觉得音乐能量补给。
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6: more。最热门，
8: 最新鲜，
4: 最经典。
8: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8: Join us。
9: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8: Nonstop。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莫文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充满电影叙事感的末世情歌。那这首歌曲也是假日出游看人山人海的必备 BGM。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还是要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虽然是最后一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假日。这个五一假期肯定是会有很多朋友走出家门到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在家里看朋友圈人山人海，宅在家里的那种惬意的自娱自乐真的也是非常的舒服。毕竟嘛，这世界那么多人，无论在哪个景区都感觉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到了这个景区一样。下面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特别适合宅在家里的人群，金志文《自娱自乐》。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一零二四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3: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越来越不懂爱我还是他，最后一夜，那时雨，素颜，舍得，人生路漫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恋人， 雨过后的风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色号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开头的钢琴让我们跟随着旋律进入到了他为我们铺开的音乐世界。在营造氛围感这件事情上，张杰是非常擅长的，无论是那种情绪很激昂的，还是这种抒情的曲风，都能够让人听到之后跟着情绪走起来。而这首歌也是告诉你，不仅仅是爱情，这人世间所有的感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所以说，如果想念就去抱。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

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

0: 陈列展近日对外开放，270余件出土文物集中亮相。展厅还设置了供电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银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限时上演，现场还有张雪机车打卡、创意手作体验、闯关赢好礼、到场即领多肉礼盒，遛娃玩乐打卡一站式满足。还没有门票的朋友，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车展来抢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近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一座3人制篮球场正式对公众开放。据悉，该球场位于城市核心百盛商圈。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的4月1号起，山西大同的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灯灵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灯灵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近日，天津动物园通过方言广播劝阻游客投喂动物，因内容幽默、语言风格酷似单口相声，引发全网热议。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0: 区。
1: 高吾人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宇宙呢有趣，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牵我的手而乱跳的心。这首歌曲的歌词既浪漫又直白，传递出爱情当中不可或缺的勇气。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无论呢你是一直宅在家中还是出游归来，那今天都特别适合来收收心。所以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张宅家必备歌单。当然大家也可以来推荐，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啊，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在家里面，特别适合用哪首歌曲做你在家里面宅着时候的 BGM 呢？就让这首歌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7: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0: Welcome back！
11: 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13: never stop。

林凡的一首《一个人生活》，这首歌是失恋疗伤歌的代表，也是一个人居家的那种必备 BGM 之一。林凡富有感染力的演绎，成功捕捉到都市情感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的孤独自愈时刻，这首歌曲也成为了鼓励独立坚韧的励志之作。听完一首女性视角下一个人生活，接下来听到当然就是男性视角下的一个人生活的孤独感。这首歌曲当中，任贤齐唱出了男性的沧桑感与孤寂的情绪，在寂寥的氛围当中又透露出来一种莫名的气概。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早就超越了简单的情歌范畴，它触及到了更为普世的人生孤独感和坚韧精神。来听任贤齐《一个人》。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Aline 的一首无人知晓的我，这首歌融入了 Aline 的人生阅历和他自己带出的那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无人知晓的我是一首特别适合在独处时候听到的歌。其实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那种避免不了的孤独时刻，而正是因为无法逃避，所以在孤独的时候呢，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式，找到这个方式就可以非常自洽的和自己相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在热歌榜上停留的时间很久很久，也成为陈奕迅的一首代表作，陈奕迅《孤独患者》。

蔡依林的一首代表作《倒带》，这是蔡依林首次尝试英伦摇滚风，那非常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感情时候的那种心酸和落寞，解开了过往小女生形象的束缚。蔡依林在这首歌曲开始华丽转身，成为痛快呐喊的大女人。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的时候呢，要按序排队依次。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抢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牡丹园是长安公园芍药的核心观赏区域。近日，豆包 App Storm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对此呢，豆包官方回应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目前呢正在测试阶段。近日，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其双臂人形机器人 R1 系列，起售价呢是2.69万元，这是宇树科技目前公开定价最低的人形机器人产品。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日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宣布对旗下的产品涨价，涉及奥妙、金房等品牌。这是因为洗衣粉、洗衣液等洗涤产品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大多依赖石油资源。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五月份春未尽，夏初至，今天都立夏了，有点复合型的五月，希望您也是美美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那营销站，跟着感觉走。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金志文和徐佳莹的《远走高飞》。五一假期去哪玩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一个人飞太孤单，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飞翔总是觉得更美好。一首《远走高飞》强调的是协作，是陪伴，就像周杰伦和方文山的携手共肩。发如雪，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李白的诗词到底成就了多少流行音乐的灵感？《清平调》是邓丽君在20世纪90年代初邀请当时新生代的作曲家曹俊宏把李白的同名七言绝句来谱成的一个新曲。邓丽君呢，仅录制了半首歌之后就去世了，录音档完整的封存了超过20年。在2015年的5月份，王菲进录音室重新录制成了隔空对唱的单曲版本《清平调》。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

0: 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主题曲，两位超级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各自拿出自己最佳状态，歌声直击心灵。只要心存相信，就一定会创造奇迹。埃及王子 When You Believe。

0: 这季节呢风大，总是感觉口干舌燥，尤其出去玩的朋友，这水喝不够容易上火。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可口的春茶，开工之后呢泡上一杯，满口茶香。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明前茶的采摘只有十来天，特别珍贵。我们呢提前给大家存上。而且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正宗的明前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明前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5款。它的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3天不洗头，头发特别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5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2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考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这个世界呢，不是每个爱情都能圆满，有多少感情可以让人期盼有来生，来生还能够遇到他，和他组建家庭。而有可能有一些不太幸福的感情呢，让人甚至都不敢期盼有来生，怕来生再次遇见他。毕竟每个期盼来生的人都是希望可以更加幸福的去完成这一生没有完成的那个梦。如果有来生，你想过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是想过那种世外桃源、鸟语花香的生活吗？谭维维。

明天就要开始新的奋斗了，是不是有朋友呢现在特别舍不得假期，一想呢就觉得有点头疼。现在多少职场上的能手特别希望的是一种非常休闲的生活方式，就像苏轼当年描述的，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有那种有张有弛的工作状态。但有的时候真的就只能想一想，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可能听首歌就是那么自在一会儿都觉得有点奢侈。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刻，要好好珍惜哦。张杰，晴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思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哈，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跟夏天主题有关的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随时来留言互动。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夏日装修的一些好处哈，我们也来在第一趴当中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起立夏，然后这个2026年的夏天就算是正式开启了哈。说到这个夏天装修的一些好处，可能很多朋友需要先关注到的是，我们装修的话最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潮，然后呢也怕这些材料干不透，包括甲醛散不干净哈。那夏天的高温还有强风的话，其实是这几个问题的一个天然克星。你像油漆啊、腻子啊什么这些，在夏天就会干得很快，你冬天刷墙的话等一天摸上去还是凉飕飕的，但是夏天呢你上午刷完可能下午就能上第二遍了，工期是直接缩短的。而且高温之下呢，像漆膜它的成型会更牢固，

附着力也更好，是不容易起皮开裂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有害物质，比如说像甲醛啊，这些在高温的条件下呢，释放的速度会翻倍。你再给它就是夏天装修完，你关上窗，捂上几天哈，再通一下风，相当于是给房子做了一次深度的排毒。第三，我们就是说你看这个夏天的话白昼时间会更长，那工人师傅肯定能在白天的话干活的时间无形当中变多哈，你不用黑灯瞎火的赶工，精力上也会更充足一些。而且呢，其实六七月份的话呢，往往是装修的一个淡季，像装修公司的话还有施工队，他可能单子呢没有那么多，因为装修的话我们也知道有一个金九银十这样的月份嘛，其实大家去谈价格的话呢，夏天这个时间段也会更好商量一些，而且工人也会更加能够专注于您家这个一亩三分地。第四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暴露出来的。比如说您家选择铺木地板的话，那夏天湿度大，它会膨胀。那如果说缝隙留小了，一膨胀就会起拱。所以有一些问题呢，会更加容易查出来哈。不知道各位今年夏天有没有装修的一些计划哈？关于夏天装修，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光，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是立夏，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围绕夏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哈，来跟各位分享到各种家装知识。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下这个夏天装修有哪些好处，其实装修装好了的话呢，怎么样让家在夏天住起来更舒服更有清凉感，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心存疑问的这样一个部分哈。那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怎么样在家里去打造夏日氛围感。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夏日氛围呢，就是我们开着空调，吃着西瓜哈。其实我们从装修设计上的动点脑筋，就可以让家里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凉意，非常的省电又很养眼。首先呢，来给大家知道第一个招哈，就是给墙来换一个颜色。如果说想让家里有一些大动作的话，我们可以去刷一面清凉色的背景墙。那什么颜色是比较降温的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有浅蓝色、薄荷绿、水绿色，还有比较干净的米白色。这些颜色呢，就像视觉上的风扇一样，你看一眼都会觉得温度降两度。其实不用满屋都刷，选客厅的电视背景墙，或者说卧室的床头那一面的墙，我们去给它刷上一个浅浅的颜色，然后其余呢三面是留白，整个空间立刻就会有海风拂面的感觉。当然如果说您不想大动干戈去刷墙的话，也会有比较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换窗帘。冬天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比较厚重的绒布的窗帘哈，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摘下来，我们给它换成更轻薄的，比如说像亚麻还有棉麻材质的浅色系的窗帘，最好是米色、奶茶色或者是那种灰绿色。夏天的风一吹，这个亚麻的褶皱呢就像波浪一样，既透光又可以挡住暑气，这样的一种轻盈感是那种厚重的窗帘给不了的。第二招呢，就是换掉沙发套和抱枕，布艺呢是调节空间情绪的法宝。大家可以把客厅的深色沙发套换成浅灰色或者是水蓝色的棉麻沙发套，把毛茸茸的抱枕换成藤编或者是草编质感的，或者说带一些植物图案的那种棉麻抱枕。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在沙发上给它搭上一条亚麻的盖毯，那个感觉呢就像是把度假的酒店搬回家了一样。当然卧室的这个空间呢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在夏天的时候换一换这个床上的四件套哈，换上那种纯棉或者是天丝的这种床品，清清凉凉滑滑的，整个夏天的感觉也是立马就来了哈。第三招呢，就是引入自然的材质。其实夏天的话呢，最适合跟木头、藤条、水磨石这些材质做朋友。比如说我们在阳台上可以放上一把藤编的摇椅，或者说用藤编的这种收纳筐去代替塑料箱。还有呢，就是把客厅的金属茶几我们暂时挪到一边，换上一张圆形的水磨石编几。还有地面上呢，也可以给它铺上一张剑麻地毯或者是黄麻的地毯，光脚踩上去有点粗糙哈，但是它整个的质感是比较偏自然的，比长毛的那种地毯呢要凉快很多。这些材质呢本身就不蓄热，所以呢接触上去哈，触摸上去其实就是室温的那种清凉感。

到的，比如说龟背竹，还有琴叶榕、散尾葵，摆在角落特别有那种热带雨林的湿润和清凉感。但是注意啊，这个卧室的话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大型的绿植，因为晚上的话它们会跟我们人类抢氧气的。那像小型的，比如说像虎皮兰、芦荟、薄荷这种啊，放在书桌或者是窗台上随手摸一摸，包括我们养了薄荷，随手拧上两片薄荷泡个水喝，生活的情趣也瞬间就有了。第五招的话呢，就是可以巧用一些光影。夏天太阳还是比较毒的，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个阳光直直的冲进屋里，装上一扇百叶窗或者是香格里拉帘儿，这个阳光呢就会被切成比较细碎的光影，洒在墙上也会有这种美化墙面的效果。当然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百叶窗它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也没关系哈，也可以装一个什么呢，装一个白色的纱帘儿，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柔化一下这个阳光。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去打开一盏落地灯，这个灯光灯泡的话可以把这个暖光的灯泡换成色温稍微高一点点的，比如说像4000K 左右的自然白光，这样的话呢屋里再加上烫金的话，这个屋里就显得比较闷热了。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更高级的做法呢，就是装上几盏带风扇的吊灯，又可以当灯又可以当风扇，这个风往下吹然后灯往上照，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这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比较有夏日氛围的一些小妙招哈，怎么样在这个夏天来打造夏日氛围感。您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马上我们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宁夏》。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呢是立夏节气，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日装修啊。在上一趴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怎么样在家里去营造一些夏日氛围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的装修案例，看一下这位业主是怎么样把夏日感装进自己家里的。那这个案例当中的业主呢，年纪在30多岁，住在一个南方的一个比较闷热的城市。他的房子呢是90平米，两居室，朝南。夏天的时候西晒可以说非常严重。那过去的时候呢，一到下午，这客厅就像一个蒸笼，不开空调根本没办法待哈。所以他在装修的时候呢，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把这个火炉改成一个清凉屋。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是怎么做的。首先呢，这个房子它本身是没有改结构的，而是从外到内做了三层隔热。第一层呢，就是在窗户外面加了一副遮阳棚，不是那种老式的铁皮棚哈，是那种可以伸缩的帆布的遮阳棚，米白色，能够挡住下午2-3点之后直射的阳光。第二层呢，它是把原来的单层玻璃换成了双层中空的断铝桥玻璃，是属于那种比较隔音又很隔热的。第三层呢是窗户内侧给它加装了一个木质的百叶窗，白色的，既可以完全闭合挡光，又可以调节叶片的角度，让夏天的风透进来。所以就这三层哈，改造的隔热的三层。同样的大夏天，家里的室温呢是比楼下邻居家里低了4-5度。再来说一说室内的氛围营造上，可以说是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招数都用进去了。客厅主色调是浅水蓝色，只刷了沙发背后那一面墙，然后其他三面是留白的，地面是浅灰色的水泥，清爽又耐脏，而且呢，水泥地面它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凉意透出来。家具呢几乎都是细腿的浅色调的，一张白色的圆桌配上了4把藤编椅子，你看这个很有夏日感的一些元素哈，材质都用进去了。一张原本是原木色的这个长条电视柜，还有柜门呢也是藤编网格的。沙发呢，它是选了一个浅灰色的亚麻布沙发，没有扶手，整个沙发的造型也是非常简洁的。然后呢，地面呢也铺了一个地毯，用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一种材质哈，剑麻编织的那种。那最巧妙的一点也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它在客厅和阳台之间呢是没有装推拉门的，也是做成了这个打通的设计，只留了一个拱门洞。然后阳台上呢是铺了一个防腐木地板，上面是摆了几盆我们说到的大叶绿植，它这个是选择了龟背竹还有春雨，然后呢还放了一张小小的铁艺圆桌，2把折叠帆布椅。夏天傍晚的时候呢，这个主人会把阳台上的小串灯给打开，然后坐那儿喝点这个小麦果汁儿是吧，喝点冰茶，然后呢这个风扇吊灯慢悠悠地转着，

这业主也说了，说这种感觉就是比外面任何一家咖啡馆小酒馆都更舒服。再来看一下卧室，卧室呢，这个用到的是把原来的床头给扔掉了，直接在墙面刷了半墙的薄荷绿，下半截是留白，然后装上了两盏黄铜色的摇臂的这个壁灯。床上用品呢，选用的是亚麻原色的，枕头旁边呢放了一个藤编的小托盘，还放了一个小型的加湿器。可以说整个卧室的话没有太多余的装饰，但是很干净，很清凉，很慵懒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套案例哈，据业主介绍呢，其中可能整个的硬装加软装的这个费用当中啊，遮阳和窗户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的，但是他觉得很值。业主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夏天装修花的每一分隔热钱都会在以后每一个电费单子上省回来。所以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就是这种夏日的清凉感，可能不是说我们去真的买一台大功率的空调给它硬扛出来的，而是其实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去从颜色上、材质上、通风啊、遮阳啊这些比较基础的方面，我们一点一点去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打造家庭夏日氛围感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启发。当然其实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应用到了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一些干货知识哈，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人家在夏天的时候会不会给家里也做一些稍事做一些装饰，或者说一些改造呢，更有夏天的氛围感。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艾德希兰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上的首支冠军单曲，旋律洗脑，节奏动感。随着歌曲开头马林巴琴的可爱声响，讲述了一段爱情的萌芽过程。Ed Sheeran, Shape of You。

0: love you。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0: 17:52，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可以对您的家装思路有一些启发。那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五一假期期间，石家庄轨道交通四五六号线一期及一号线三期工程都在同步推进。按照计划，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今年五一假期，邯郸公交在公交加文旅上再出新招。

十一路公交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 IP 专列，乘客坐公交的功夫就能听上一段历史故事，看一场穿越式的即兴表演。国内油价将于5月8号24时迎来新一轮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普遍上调，这是2026年第九次油价调整窗口。近日，海航航空集团推出了一款售价66,666元的顺心卡产品，用户预付66,666元后，可以按一口价379元购买海航旗下11家航司境内自营航班经济舱机票，有网友称其为升级版随心飞。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不足，不过呢，下一个假期端午节已经在路上了。据悉，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不补班。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赛程出炉，中国男乒北京时间17时对阵澳大利亚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

0: 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今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今天已经是这个假期倒计时哈，我们的第五天假期了，明天就要上班了。不知道各位现在是不是在返程的途中，还是说您已经到家休息了呢？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转一转啊。其实说到每次长假的话，这个景区人山人海，人人人人我人人人人人，还有包括像高速上寸步难行，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会扑面而来。这个应该算是长假热搜的一个常态了。像故宫啊、西湖啊、长城啊、兵马俑啊，这些非常容易人挤人的景点哈，到处都是挤不动的人流，拍照你拍全是后脑勺，去哪儿上厕所吃饭就是都要排队几个小时。但是这个五一好像画风有点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全网人挤人的这个视频变少了，顶流景区的爆棚新闻好像也少了很多。而大家五一都不出门了吗？不可能啊。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呢，说五一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约是15.2亿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了约4%。说路上的游人其实是变多了的，而且呢，受到这个中东形势的影响，国际航班减少，国内游的人流应该是增多的。那之所以人挤人的消息少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揭揭秘啊。说早在五一之前呢，长假的新趋势已经是出现端倪了。携程4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呢，说五一假期国内游的一个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2%，但是呢，多城市联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下降了18%。其中呢，酒店加景点的这个套餐当中，仅仅是酒店不含景点的用户占比呢，从去年的23%提升到了今年的41%。美团的本地酒店度假订单量是增长了1倍多，而且呢，平均入住时长从1.8晚增加到了2.6晚。所以大家今年的话呢，更大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再是那种狂奔式或者说特种兵式的旅游了，就是我去到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我一定要去景点逛一逛，不是。现在很多人就会找一个说我很喜欢的城市，然后找一个舒适的酒店，或者就是在我们周边本地找一家你觉得风景很漂亮的酒店住下来，订上个2-3天，以酒店作为中心的一个深度游是现在大家比较倾向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游客在一个城市住下来，每天1-2个行程，然后你有大量自由的时间，除了参观游玩，可能会更加注重住宿的品质、餐饮的体验，还有你的休闲活动，旅行更随意了，是吧？甚至很多人就是已经不做攻略了，像我现在就是一到这个出门旅游的话，咱早上不用赶行程哈，不用起大早，7点就吃早饭出发，这白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吃个早饭，吃个这叫什么 brunch 是吧，吃一个这个早中饭啊，然后呢附近转一转，然后呢酒店里面游个泳啊，做个按摩呀，轻轻松松的就过完一个假期了。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度过的哈？这个假期有没有出门去玩呢？当然我们说出去玩的话，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我既然都出门了，我肯定我朋友圈我得展示啊，我得出片啊。说有的网友说呢，来到这个景点的时候，看见大家雷同的打卡姿势就知道了，一出手就知道师从哪派是什么感觉。除了清一色的面露微笑，假期剪刀手网友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旅游拍照的姿势。比如说拍照不想做表情管理，这个时候呢就是充分利用一下这个景区里面的一些

能利用到的，比如说景区里的每一个头啊，你能看到的正面侧面应有尽有。比如说在博物馆里面啊，你去逛这个三星堆博物馆，你就可以站在这个文物后面，通过借位哈，或者说还有这种看恐龙化石，你站在这个恐龙背后拍照，借助这个恐龙头，你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还有人藏在动物的脑袋后面，还有包括玩饿了呢，你可以吃到免费的各种食物，拍照的时候呢张开大嘴，各种标志性的建筑物、喷泉，甚至通过借位你假装用喷泉用瀑布去洗个头。还有网友建议了，说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景区的 NPC， 这个 NPC 呢不仅限于活人哈，还包括了像这种各种雕像做一个互动，你的照片拍出来就会很有故事性。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哎，我出去拍照我也不想露脸。其实也有更好的选择，就是你比如说你对着景色你去比个心，或者说用手掌把这个景色里面的标志物给它托起来，或者用手捏一下啊。当然也有朋友呢可能会随身带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拉布布一类的东西啊，然后就是走到哪里就用这个小玩偶给它出片打卡，也是一种方式。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一说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出片呢，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你在出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意的拍照姿势。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来发文字发图片都是可以的。你在

0: 你是全日子因你而耀眼，清醒天气交钱。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出口，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Let's
8: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假日版，各位假期快乐，立夏快乐，我是凯莉。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出门玩啊，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互动，雄安逢景他说了，五一去北京极限两天，打卡了雍和宫、南锣鼓巷、国子监，打了10次出租车，感觉非常热闹，人非常多，然后还吃了很多的美食哈，他分享了，他说去吃了北京烤鸭、炸酱面、豆汁儿，你很有勇气啊！豆汁儿好喝吗？我到现在还没有敢尝试哈。有喝过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分享一下什么感受。

果丽丽说了，说没放假哪也没去，每天是在上班。家是秦皇岛的，说各个景点都是人。一样啊，我们五一假期也在上班嘛，也要致敬所有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各行各业的朋友啊。还有朋友分享了一些拍照的姿势啊，有人晒照片了啊。金在后台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说是去桂林玩，他说不得不掏出桂林的茶了，是在应该是在一个景点，然后只有一个特别巨大的茶壶，这个茶壶壶嘴里呢是喷出了一股泉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是也是用借位的方式啊，就是喝茶水，喝巨型茶壶里的茶水。还有朋友是去到了海岛，这晒了一张海岛的照片，然后呢他说这个岛有点像心形的，然后呢他是右手比了另一半的心跟这个海岛，就用手出镜啊拍了一张照片，也很漂亮啊，也很有创意。这是在哪儿拍的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啦好啦，那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出门玩，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是音乐 Let's Go，这轮游戏呢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呢会有两处故意不唱，等着大家来接龙。我们的麦霸朋友们啊，这轮可以来参与一下，就是你想接哪一句都可以，两处都可以接啊。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或者打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都是可以的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想唱歌的话，您发语音的时候一定要断开这个蓝牙连接，这样我们的声音是比较清晰的啊。也期待一下各位麦霸的表现。这首歌也非常的夏天，很适合立夏这个日子，等待大家来接龙。

OK， 刚刚有两处故意空出来两句啊，等着大家来接龙。这个副歌应该还比较熟吧，我们期待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麦霸发语音过来啊。咱别打字啊，咱们唱歌呀。故事会说 Kelly 老师傍晚假期傍晚好，晚上好啊。还有DX 在说，闲着没事，昨天晚上去了一趟河头老街，那人从众，绕了20分钟骑着电动车回家了。河头老街还是挺好玩的啊，很热闹的。还有

0: 来，已经有朋友陆续发语音过来了。来吧，我们听听大家的演唱，来听到，吴邪，来听一下。嗯哼，还有沉住气，亮亮。
1: 带着你去冒险，不会唱。
0: 不会啊，唱对了半句吧。还有 IX 的演唱，我们也来听一下。
2: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木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
0: 好听好听，这首夏天啊，在立夏这个节气送给大家。来，听到李玖哲夏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

0: 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七号，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是我们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也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省会石家庄的具体天气。多云转晴，15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1到2级。那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立夏节气。中医建议说呢，在这个立夏之后呢，可以吃五种香，因为立夏之后呢，天气逐渐就变得炎热起来了，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吃不下饭，食欲不好，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这种自带香气的食物，是有助于养护脾胃，清爽度夏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薄荷，这个可以我们直接用薄荷叶来泡茶喝，它是可以缓解暑热带来的一些头痛啊、头晕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的话，第二个就是香菜。香菜的话呢，是能够发汗消食的，也能够增进食欲，并且呢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葱，因为夏天天气热，大家可能比如说这个空调吹时间久了，可能会受寒感冒哈，这个时候吃点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呢大葱做熟以后的这个大葱，它是可以温养脾胃的，也是能够增进食欲的食物。第四个就是茴香，这茴香呢可以缓解夏季饮食不当引起的一些肠胃不适，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第五个就是紫苏了，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紫苏苏叶的朋友，它也是可以缓解吹空调带来的肠胃不适的啊，也有抗氧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当然呢，这个五一假期啊，很多朋友也出门玩了哈。这个季节呢，尤其是这个春夏交替的这个季节，是非常容易口干舌燥的。尤其出去玩的朋友，如果说你水喝不够，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可口的茶。开工之后哈，明天您这一上班，泡上一杯，满口茶香。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

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名泉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明前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5款，它这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3天不洗头，头发特别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5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2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考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3: 让子弹飞里边葛优葛大爷扮演的汤师爷本来是鄂县县长，结果呀被迫给张麻子当了师爷。这个师爷到底是负责干嘛的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古代的师爷。首先呢，师爷他不是官职，咱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成是官员们聘请的秘书，帮他们处理法律、税收、判案等事儿。因为是私人聘请嘛，所以朝廷是不给开合同的，也不给发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当地的官员自掏腰包承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下边的官员能裁员的他都给裁了，同时也废除了从秦始皇那会儿就设置的治安长官、县尉以及县城主簿这几个重要的职位。县衙的工作人员少了，相对应的县令的活自然就多了，所以有些县令就开始请师爷来帮自己处理一些杂物。另外，明朝开始推行八股取士，很多县令都是靠着读死书考上来的，所以他们只会写八股文，对于衙门上的行政、财政等等相关实际上的工作，那是两眼一摸黑。于是乎，他们就聘请当地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最早的师爷。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摇滚缪斯杨乃文耗时四年筹划，贯彻极具实验突破的摇滚精神，广邀十组乐团背景的音乐人合作，为乐坛带来高压通电的全新听觉冲击。特别推荐理由：摇滚为本，联名至上，杨乃文500，说不出口。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9: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9: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9: 卸下压力，
10: 提起笑肌，耶、yeah! ！
9: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2: 社恐不存在。
9: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假期版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大家都在这个假期有没有调整好呢？明天就要开始上班啦，我们也来在这个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说这个假期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去出门逛一逛哈，毕竟是一个难得的五天长假。说这个其实多出门啊，就是最好的养生。很多人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特别累，总想坐着或者躺着休息。其实呢，你经常动一动就能让这个气血运行起来。尤其是平时特别容易感到疲惫的人更应该这样，可以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呢逐渐增加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像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等等。千万不要久躺久坐，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另外呢，说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可以给人提供一些营养和能量的。然后出门玩这个简单的行为呢，也是滋养脾胃的有效方式之一。哪怕说一次简单的外出，也可以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眼前的新鲜景象会转移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而且呢还可以刺激到大脑分泌多巴胺，是可以有效改善低落情绪，减少内耗的。再来关注到说夏天较少不是你的错觉，今天已经是立夏节气了，说进入到这个立夏呢，天气会逐渐炎热起来，雨量也会增多，万物进入到生长的旺季。说夏季白昼时间逐渐延长，这个人体呢也要顺应昼夜变动的规律，适度减少睡眠，增加活动时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晚睡并不是提倡大家在夏天去熬夜，而是要顺应季节的变化，适当推迟入睡的时间。那如果说觉得睡眠不足的话呢，可以午休，睡不着的时候呢，我们闭目养神也是对身体比较有益处的。再来关注到立夏这样的一个习俗是有助于减肥的。说古时候民间呢有立夏称人的习俗，人们会在村口或者是台门里呢挂起一杆大木秤，然后呢这个秤钩上悬上一根凳子，大家会轮流坐到这个凳子上面称体重。司秤人呢一面打秤花，一面会讲一些吉利话。这个习俗呢其实对于减肥人群来说也是特别的有用的。说有这样一项研究发现呢，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者呢则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之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测量体重呢也有一个最佳时段，就是在早餐前。那你的身体经过了7-8个小时的代谢和沉淀，再加上早上排便，这个时候肠胃是空的，可以称出自己最真实的体重。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医说立夏之后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养心哈，建议大家也可以养成4个习惯。第一个就是午睡30分钟，第二可以多吃养心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鸡肉、莲子、桂圆、小米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忌大汗淋漓，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少生气。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分享到陶喆的一首《心乱飞》，下个小时一路畅听，我们稍后回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

0: 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新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分别发布通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近年来，邯郸构建了从生活保障到发展支撑的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目前已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助、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2025年，邯郸全市引进本科及以上人才4.09万人，同比增长25.6%。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不少，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近日，天弘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降至0.999%，跌破1%整数关口。对于投资者来说，收益率跌破1%，意味着每万元持仓每天的收益约为0.27元。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高速路上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边化妆边吃东西，十分危险。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并对驾驶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今天19时49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天气逐渐变热，饮食宜清淡，一些地方有吃立夏蛋和豆蛋的习俗，寓意消灾祈福、消暑去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偏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假期最后一天，不知道这个假期五天的时间大家过得充实吗？有没有出门玩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假期美照，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今天除了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还是个节气啊，是立夏。今天起呢，我国进入到立夏节气，这个春日将近，夏日初长。说立夏这天呢，有很多朋友就很好奇，说立夏算是进入夏天吗？据中国天气网呢说，立夏其实并不等于入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这个自然节律也是不一样的。立夏节气期间呢，我国春季版图是从全盛转为缩减，夏季版图扩张十分迅速。那立夏前，除了海南、广东、广西、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等地入夏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春季。那进入到立夏节气之后呢，这个夏天的脚步呢就越过了长江，最北是可以抵达华北的中部地区的。像大城市当中呢，像长沙、武汉、南京、合肥、郑州、济南、石家庄、天津、北京等等啊，这些地方往往在立夏时节是入夏的。而更北一点的，比如说像呼和浩特、兰州、沈阳、哈尔滨等等这些城市呢，可能要等到六月份才陆续真正的进入到夏天。当然说到夏天呢，立夏一来，大家关于夏天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可能就开始在记忆当中苏醒了。之前看到过一个这个主题帖哈，就说到记忆当中的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声音？底下有人就说了，说夏天呢是开西瓜的声音，炎炎午后特别惬意的抱一个西瓜，然后呢用勺子大口挖着吃，那种咔哧咔哧的声音啊，特别的夏天。还有人说呢，夏天是水花的声音，就是以前每次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泳池里，更早一些哈，这个可能在乡村当中，大家可能就是在那个小河边玩水，这种水花四溅的声音特别的夏天。还有人说呢，夏天是蛙鸣的声音，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特别有夏天的感觉。也有人说了，说夏天呢是雷鸣的声音，因为夏天雨水增多嘛，可能晴空万里的时候，天空突然暗下来，然后就有这种闪电划过天际，然后接下来就是雷声轰隆隆的响声，包括那个急雨的声音哈。当然可能成年之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晚上的时候，哎，喝点小麦果汁，吃个烧烤，吃个小龙虾。所以也有人说到了，说夏天是这个杯子碰撞的声音。也想问一问大家，想到夏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声音，包括你的记忆当中有哪些关于夏天的声音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常听到了。或者也有朋友会想说一说，就是一提到夏天你会立马想起哪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大家来说一说或者唱一唱，你记忆当中有哪些关于夏天的声音或者夏天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也挺夏天的，来自李荣浩《乌梅子酱》。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4: ，Let's
3: go，Let's
4: go。
5: 18: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假日版，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陪伴各位的晚高峰啊。看到微信后台心如止水说了，说在南三环拐到东三环岔路口有事故，堵车好长。大家如果在附近想要从这儿通行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换一条路走啊。还有，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夏天的一些记忆当中的声音，或者关于夏天的歌。珍惜说了，说夏天有世界杯、欧洲杯等足球比赛。哎，是马上6月份是不是？6月份应该有世界杯，还有朋友说到了夏天，琪琪他说了，一想到夏天就会想起小时候放暑假摇头风扇的声音，哇，这个很夏天了。还有长安静芳菲他说了，夏天必备西瓜、烤串、小啤酒，哎，所以咔嚓咔嚓，滋滋滋。但这些都是我夏天里面脑海当中会有的声音。还有小倩说了，说夏天一定会有那种瓶起子开汽水还有开易拉罐的声音，带气儿的那种饮料哈、啊，

都很夏天。还有淘气的猫说，昨天晚上被蚊子吵了一宿，我就知道夏天已经来了啊。现在已经有蚊子了吗？好像还真有啊。还有朋友问说开不开直播啊？已经开了，朋友，大家可以在某音儿啊抖音上面哈搜索开里，你们后台直接在微信后台回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来看了。兰香贵妇兰香他说了，他说夏天我就爱吃火锅，不爱吃烧烤，一吃烧烤晚上就打嗝，那种味道我不推荐。还有平安说到了关于夏天的歌，宁静的夏天，我真的我看到这几个字我必须得唱出来啊，宁静的夏天，宁夏这首歌，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夏天你记忆当中有哪些关于夏天的声音或者关于夏天的歌，都可以来继续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到了音乐 Let's Go 环节，继续来唱歌了，因为今天是立夏嘛，我们也来继续唱关于夏天的歌。接下来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有两处故意唱错，正确的歌词应该怎么唱，大家可以打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或者也期待各位麦霸朋友啊把这两句唱出来，来一起听这首歌。

0: 那个，你看，刚有朋友说了，说啥呢？他说你这个，今天唱的这个，你都进不了海选。他说，啊，怎么真咱玩的就是 live， 玩的就是真实，那真实就是现场，他难免有瑕疵。啊，米菲小兔兔，来听一听他的语音啊，来听一听他的演唱。
1: 宠爱的马车在电线杆上多嘴，有夏天的感觉。
0: 好听，都是女孩子，有没有男生的演唱啊？他这个歌是。
1: 你说这一句。
0: 好听好听，然后有很多朋友是打字发过来啊，刚故意唱错了两处，一处是麻雀，我唱的是喜鹊，还有另一处是夏天，我唱的是秋天啊，像偶尔有点坏，争，还有余生无我，厚爱无需多言，寒食非。

飞，嘚不嘚，唐宝、力宏、秋华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小薇、安逸、陆星伴，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同样是很夏天的一首歌，五月天《盛夏光年》。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哼，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假日版，我是 Kelly。 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总觉得口干舌燥哈，尤其是假期出去玩，如果水喝不够是容易上火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可口的茶，开工之后您泡上一杯满口茶香。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明前茶的采摘只有十来天，特别珍贵，我们呢提前给大家存上。而且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正宗的明前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明前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5款，它这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3天不洗头，头发特别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5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2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科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天啊，要给大家盘点的是古代的几位君王，他们的死可真叫一个憋屈啊！首先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得说司马曜啊是文武双全的奇才，可惜他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酗酒了。在他35岁那年，喝多了，喝多以后跟身边的妃子开玩笑，把妃子给惹毛了。于是晚上就派了个贴身宫女儿，趁孝武帝睡觉就把他给闷死了。第二位商王武乙，说武乙生前昏庸无道，没留下什么故事，唯一值得说的就是有一次外出打猎被雷给劈死了。于是这武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当然也是唯一一位被雷劈死的帝王。最离谱的呀，还得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晋景公，说他有一次吃饭之前呢，突然闹肚子，着急忙慌的就去上厕所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其实啊，这人生的长度长不过春夏秋冬，人生的宽度呢也宽不过东南西北，人生的高度高不过蓝天白云，而人生的无常不过是悲欢离合。人到了一定年纪，就是往回收的过程，收着收着就发现三两知己，一杯暖茶，一首老歌，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过好每一天，珍惜当下，所有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气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就在今天啊。这一天呢，你会感受到气温明显开始升高了，然后呢，从立夏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到一个茁壮生长的旺季。古人云说，这个今夏前后种地瓜，立夏前后种地瓜，立夏种稻点芝麻。真的，立夏一到的话，你会看到田间地头是比较繁忙的一片景象。而从养生角度来看呢，其实立夏是标志着这个人体阳气由升转向长，心气渐旺，这也是养心护心的一个关键期。那立夏怎么样来养生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立夏的体质调理，你是哪种夏型人格，就是首先了解一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我们才可以精准的养生。给大家分出了四种夏型人格哈。第一种叫阳盛体质，阳盛体质的朋友有什么特征呢？平时比较怕热多汗，面色红，容易急躁上火，立夏之后呢尤其需要清热降火。第二类呢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的朋友呢会容易手脚冰凉，怕冷贪暖，精神不振，春夏养这个养生的话呢是非常适合这类朋友。第三类呢叫痰湿体质，身重困倦，腹部松软，还有舌苔比较厚腻，这是痰湿体质朋友的特征。夏季的话呢更应该注重祛湿。还有第四种呢叫气虚体质，这类朋友呢平时稍微动一下就特别容易气喘，容易疲惫，出汗不止，那立夏养生的话呢一定注重养气。来说一说立夏咱吃点啥吧，其实吃对食物的话整个夏天是更加的凉爽的。来给大家推荐到立夏必吃的五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苦瓜，这个是夏天的一个清火第一菜了，里面呢是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C， 然后呢能够清热解毒，明目降压，像平时凉拌苦瓜呀，还有苦瓜炒蛋呀，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就是莲子了，这个也是清心火安心神的一个好东西，夏天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容易很烦躁啊，心烦失眠啊等等，可以尝试着去喝一喝这个莲子百合粥。第三种推荐大家这个夏天吃的就是绿豆了，这个也是个灭火神器哈，灭火器，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第四种就是西红柿，里面是非常多的番茄红素还有维生素 C， 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脾胃虚寒的人，就尽量不要空腹去吃。第五种呢就是鸭肉啦，它是可以帮忙消水肿的，而且立夏吃鸭啊，这个南方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了。另外的话呢，立夏起居大家可以这个睡好子午觉哈。子午觉是什么时间呢？就是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入睡是比较利于身体修复的，哪怕睡不好的话也要建议大家在23点之前躺下闭目养神。这是子时觉，23点到凌晨1点。午时觉是什么时间呢？是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大家午休30到60分钟，下午的话可以感觉到精力更充沛，当然也要注意就是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否则是会越睡越累的。那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些立夏养生的小妙招哈。那18点55分，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来听到一首《不得不爱》，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提前祝各位开工快乐啊！我们下周再见啊，这周工作日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直的价钱。

0: 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从省教育厅获悉，河北将于5月6号到10号举办学生五一劳动周活动。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将于5月7号到9号举行。截至目前，河北和京津高校65项协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1.2 亿元。五一假期，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第二届南湖杜鹃花艺术节人气爆棚，游人如织。在五一假期，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比如海南科技馆推出了科普嘉年华，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和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还有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了科技文化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把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五一假期，京郊游很火热，北京整合了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以及周边的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度假选择。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将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天气，局域地方是多云转晴。到了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将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余地方呢将有偏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假日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今天已经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好快呀。这两天啊，大家聚会一定是少不了啊，都会出去吃饭，什么火锅啊、烧烤啊、炒菜啊。为啥出去吃呢？因为你发现外面的味道在家里很难一比一复刻出来哈，这苦谁不能苦咱自己嘴巴呀，对不对？都想吃点好的。包括呢平时上班也是一样啊，大家呢可能懒得做饭带饭啊，于是呢就点外卖啊，这个或者说下馆子啊，来吃各种好吃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哈，吃饱喝足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口渴啊，就猛喝水也不管用。然后呢吃饭的时候还想点一杯奶茶呀，喝个可乐呀，来杯果汁啊，拯救自己。所以好多朋友也特别疑惑，说为啥在家里吃饭没有这种感觉，反倒在饭店里吃就各种口渴呢？之所以在外面吃饭会感到口渴，主要呢是钠元素在作怪啊。比如说我们吃了含钠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大脑就会释放出口渴的信号。需要注意啊，这个一般呢大家一说钠就是等于食盐，其实呢钠是食盐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很多的调料品当中，像生抽、老抽、蚝油、味精啊，还有各种香料里面都含有钠啊。在饭店里面做的一些饭菜呢，经过这个大厨

一顿增香提鲜，各种调料都搞里头啊！你想啊，一上桌香喷喷的哈，但想少吃都很难，因为里面钠含量都是很高的，所以在吃过之后总是口渴，就是这么来的啊！你想啊，咱们到饭店光吃一道菜，全天的钠摄入大概率就会超标，而且是成倍的超标。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这饭店里的饭高钠，为啥吃起来也没那么咸呢？其实很多盐啊，并不会让你感觉咸，因为大厨有技巧啊。什么技巧呢？一个就是他会使用很多的复合调味料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味精、酱油、鸡精、蚝油、豆瓣酱等等哈，他把这些叠加起来，但是叠加起来之后就会骗过你的味蕾。比如说，他会往里面放糖，糖是一个大家特别常见的提鲜剂嘛。如果说你要把糖加到浓度的盐水当中啊，这个就会让咸味减少，但其实盐并没有少加，只不过骗过了你的味蕾。还有就是放醋啊，醋也有这样的作用，高浓度的醋就会掩盖咸味。所以说呢，像什么糖醋之类的，什么糖醋里脊呀、糖醋小排呀，还有像酸甜口的、酸辣口的等等的一些菜，会让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咸啊，只是那悄悄地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两天啊，这个到饭店吃饭比较多，是不是你也经常感觉特别口渴呢？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减少外卖下馆子钠的摄入呢？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您来说。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颜值超标怎么办？颜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过犹不及。不健康饮食是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吃盐多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钠摄入量远超推荐值，需要尽快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减少人群钠摄入。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有效的控盐方法。一、警惕藏起来的盐。方便面、挂面、坚果、面包、饼干等食物里其实有很多藏起来的盐，日常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类食物。二、减少外出用餐次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调查发现，外出用餐时，一个人每餐的钠摄入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点外卖也容易造成盐超标，建议少吃。三、做饭时晚放盐。除了腌制肉类时需要提前先放一点盐，其他情况下只需出锅前加盐就行。此时盐分尚未深入到食品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四、用其他调味代替咸味，比如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酸味代替，或用辣椒、葱、姜、蒜等天然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五、改变烹饪方式，选用能保持食物原味的做法，如蒸、炖、凉拌等，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六、使用现盐勺，一勺容量是2克，一天最多用2.5勺，可适量分配到三餐当中。七、每周吃顿无盐餐。有研究发现，定期吃顿没有食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八、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中的钠就代表盐，一克钠相当于2.54克盐，尽可能选购钠含量较低的，或者具有低盐、少盐或无盐标识的食品。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乐享大讲堂，来自河北音乐广播啊。这个假期这几天大家出门吃饭一定少不了，不管是火锅、烧烤、炒菜，里面的盐都是特别多的，所谓的这个高钠的食品哈。所以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这个经常口渴，然后呢喝各种碳酸饮料或者喝奶茶等等，长期以往的确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哈。所以这个难怪大家也说嘛，说这吃东西的话，生活的鲜香麻辣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身体健康也只有自己个儿知道哈。那怎么样能够减少点外卖下馆子钠的摄入呢？有一些小窍门哈，比如说你可以点一些清蒸的、清炖的、白煮、白灼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它呢既是保留了食材本身味道，同时添加的调味品也是比较少的。还有呢，就是减少一些卤味、辣味的菜，这样的话也会使得钠在食物当中相对分散，达到一定的咸度的减少的一个作用。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吗，其实糖和醋哈也是会让大家感觉钠隐藏起来的一个关键。所以呢

像咸甜口的、酸甜口的、重油的一些菜品是隐藏钠的重灾区，尽量要少吃啊。以及呢，餐前餐后多喝水，或者多吃一些高钾的水果。哪些水果呢？像香蕉、橙子、木瓜等等，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体外。还有呢，外出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喝汤啊，少用菜品的料汁去拌饭。这个汤是什么呢？就是炒菜那个里边的汤，而不是说你单独点的一个汤哈。比如说你要点一个汤，这可以，可以在餐前喝一个汤，但是如果菜汁儿啊，这你就不要再去拿它来拌饭吃了。另外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就能够帮助抵消高盐带来的一些伤害。因为研究证实呢，增加钾的摄入能够明显降低血压，多吃钾带来的降压效果，尤其是在高钠饮食的人身上，其实它会更明显的啊。而且补钾会加速钠的排泄，防止我们的身体水肿。具体哪些食物当中这个钾的含量比较高呢？像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些水果哈，其实呢在平时的主食类当中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小麦胚芽粉，以及荞麦、藜麦、燕麦等等，这些粗粮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以及呢豆制类，比如说像豌豆、绿豆，薯类的比如说像马铃薯、山药啊，这些里面钾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以及呢绿叶蔬菜，比如说像茼蒿啊、胡萝卜缨、鲜毛豆、南瓜，这里面也都比较高。菌菇类的也要多吃。还有水果类的，像刚刚除了说到的这个香蕉之类的之外，还有像牛油果、椰子、鲜枣，这些钾的含量是排在前三位的啊。以及呢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开心果、腰果、花生仁，动物类食品，比如说像红鳟鱼以及金枪鱼，这些含钾也都是比较高的。不过我提醒朋友们，因为海产尤其是这个深海的鱼类本身它可能含钠就比较多了，所以大家优选其他食品补钾，比如说像肉类的驴肉、羊肉、鸡肉、鹅肉、猪肉、牛肉等等，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同时的话，奶制品也要吃够了，建议大家可以选液态奶和酸奶哈，都可以来补充钾，这样的话可以抵消平时我们吃饭当中啊这个盐含量比较高的问题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
7: 河北
5: 音乐广播
7: 乐享大讲堂。
8: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

0: 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1: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3: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4: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5: 对，
6: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7: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6: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8: 有道理。
6: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这个假期好多人会在家里聚餐哈，然后呢会给自己准备海鲜大餐，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看似很普通的鱼刺扎伤有可能会触发致命的感染。最近在上海哈，就有一个70岁李阿姨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她就被鱼刺把这个左手中指给扎伤了。受伤之后呢，她简单冲洗了一下，也没有太重视哈，结果病情恶化，那个左手肿得像充了气儿一样，疼痛感剧烈，然后到医院检查啊，怀疑是创伤弧菌感染，俗称叫做食肉菌，它呢是海洋高危的一个致病菌，这个病死率是很高的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截肢保命。经过2周的全力救治，李阿姨彻底脱离生命危险，顺利的康复出院。其实并不是个例哈，比如之前浙江的一个男子在家里，他那个处理清泻的时候也不小心刺伤了左手啊，结果经过9天时间抢救仍然不幸离世啊。他呢是被清泻刺了一个小口，本来以为是小伤嘛，贴上创可贴之后也是手部开始肿胀哈。所以这样的事儿也提醒大家了，这些所谓的创伤弧菌，俗称海洋中的无情杀手，寄生在比如说鱼类、虾类、蟹类、贝类当中，如果说你也不小心被他们给扎了，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救治哈。因为感染之后48小时之内，如果没有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没有干预，死亡率接近100%。怎么样处理呢？比如说家里你要清理海鲜的时候，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戴上一个专门处理海鲜的手套啊，相对要更厚一些，能够挡住大部分的细菌。还有就是扎伤或者划伤之后，要用碘伏或酒精彻底消毒，不要用这个以为说拿水冲一冲啊，撒点盐，可能会加重感染的。另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梅艳芳的女儿红，老歌如酒，近况是温柔，老歌如茶，奉满心真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明天就要上班了吧？毕竟这个时候还在任性的假期时光里，于是就得有让人幸福的轻松感，就像这个样子。张碧晨、博远带来这首《热爱105度的你》。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再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17岁的雨季，林志颖。17岁那年和27岁这一年中间10年，可能在这10年的时间当中，有些朋友遇到了一份爱情，让你珍惜一生；或者错过了一份爱情，也让自己惦记一生。陈奕迅，《你的背包》。

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一个人就能够直接告诉他，而有的人可能比较可怜，想一个人只能听歌、喝酒、走夜路，背着人家的背包，假装好像和人家还有什么微妙的联系。陈奕迅，你的背包。之后我们要听到来自王菲的一首《催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被誉为哈萨克斯坦国宝级天籁的迪玛希，曾作为首发阵容登上2017年歌手的舞台，获得极大关注。在这个舞台上，一曲 All By Myself 在迪玛希极具力量的声线演绎下，让音乐里的孤寂变得铿锵有力，恢宏大气。这首歌是美国歌手 Eric Carmen 于1975年所创作，歌曲最被大众所熟知的版本是由西林尼翁在1996年录制，他将这首歌曲演唱的极具气势，创造了自己的另一个音乐高峰。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梁祝如呢，现在也是中年女人的样子了，但是我们脑海当中的她还是唱着年轻爱情故事的样子。专辑 Sunrise 我喜欢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主打叫小小的爱情，这首歌当中就是那种小切口的爱情经历，就是一起牵手压马路的那种小幸福。

0: 这个季节啊，就感觉风大，总是口干舌燥，尤其出去玩的朋友，水喝不够容易上火。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可口的春茶，开工之后呢，泡上一杯，满口茶香。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限定饮品，超好喝的明前龙井，一定要多喝水啊，不然就像我这样嗓子都干了。的确，这个首先季节干燥，还有大家出去玩啊什么的，的确有时候喝水喝不到位哈。回来之后多喝点春茶。我们说这个春茶，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明前茶的采摘只有十来天，特别珍贵。我们呢提前给大家存上。而且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正宗的明前龙井，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去到了杭州茶园里面给大家产地之采，让您来品尝今年的第一口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200克的经典包装只要298，送给您品鉴装，送给您手提袋，而且给您申请了保温杯的赠品啊，它是那种玻璃。

0: 双层的那种杯子，还带那个茶漏的哈，数量有限，大家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这个龙井茶呀，首先大家会看产地是吧，看时令，还有就是也要看炒工。老话讲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工，所以说同样的茶叶谁炒是吧，然后炒出来这个工艺啊什么的也不一样，这个口感。我们呢是选择了杭州的老字号品牌西湖牌，是创始于1949年的杭州老茶厂，有着70多年的制茶历史。西湖牌特级名泉龙井每件都有厂家的防伪标识，一品一码，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冲泡起来茶汤很明亮，然后淡淡的那种茶香啊，你浅尝一口，它是带有那种豆花的香醇，满口都是春天的灵气啊，是豆香味儿的，非常好闻。回复给力，今天名泉龙井啊，西湖牌的特级名泉龙井一大包，今天298，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就是有水晶玻璃杯啊，有品鉴装。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天天洗澡，家里面洗发水用的也很快。恢复给力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胖东来热卖的 NAK 去屑蓬松柔顺固发洗发水。都说胖东来选品选的特别好，里面的产品都好用啊，的确国际大牌同款香味儿。今天一共有五款，它这洗发水有去屑的，有生姜固发的，有滋润的，有丝滑的。比如说热销款橄榄油的那个，哎呦，真的洗完之后扛得住三天不洗头，头发特别清爽哈，而且呢有多项专利，真的是凭实力告别油腻和头屑。法国调香大师调制的大牌香味儿，72小时持久留香，五款大家可以去混搭啊，我可以选一个这个选一个那个都可以。今天两瓶到手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5月7号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视频号天使之泪珍珠素颜直播正式开播。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往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珍珠集散地，给大家挑选珍珠饰品，非常漂亮的阿考亚吊坠、加白丽珍珠项链全都有，重要的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天使之泪好看但是不贵，绝对是母亲节520送礼的首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开播您就不会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生的恐慌就是因为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只能够摸索着来。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人生终将会真心换真心，有三两挚友，有一辈子的爱人，那你还紧张自己的年龄和际遇吗？那当然不会了，慢慢走就会慢慢遇到他们，哪怕花掉一整副的青春，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见面。

0: 约108至155平米，宋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夜间到六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草蜢带来《宝贝对不起》。苏志威呢是草蜢当中的一员，他是真的又能跳又能唱啊，实力非凡。苏志威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和刘晓慧结婚，婚后刘晓慧当起了全职太太。刘晓慧的当年是非常红的，她当时和王心平、汤宝如还有黎瑞恩这四个人并称为是宝丽金四小花。那今天呢，我们就重温一下刘晓慧带来的《初恋情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下完这场雨，中国风的美好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当然了，他们两个人的表达，杨坤和王鹤也确实是非常的感人。一首歌的亮点真的非常的关键啊，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王力宏和张靓颖的这首《另一个天堂》，除了王力宏和张靓颖精准的表达之外，那个海豚音真的太美了。

爱让你骄傲，同时呢也让你非常的慎重，哈哈，就像是每一次见他的时候都会细心打扮。高慧君、张学友继续带来这首《你最珍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对于《过火》这首歌早期的境遇，张信哲说这是一首哥哥不疼奶奶不爱的歌，他没打算这首歌能出现。这首歌原本就是放在专辑歌曲 B 面的后几首，特别不打眼的位置，最后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希望张信哲能够补拍歌曲的 MV。当年的有些歌在发行的时候的确是被低估了，但是话说回来，那个磁带时代，其实我们真的不太容易错过好歌，我们一般都是从头听到尾，从头听到尾，一遍一遍的听，包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也是当年被低估的非主打。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你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谁吗？
3: 必须的，当然是人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了。
2: 那中国古代的四大丑女呢？
4: 我直接说答案吧，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分别是上古时期皇帝的妃子嫫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艳、汉代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及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的妻子阮氏。而这四位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听过名字的可能只有钟无艳一人。
5: 你怎么知道？
4: 钟无艳呢，本名是钟离春，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直接被世人叫做钟无艳。无艳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跟吴彦祖没关系了。吴彦说的是既不艳丽也无容颜。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额头中间下陷，双眼下凹，面色暗淡如灰，鸡胸龟背，长着一副大骨架子，粗壮的像个大汉。但甭看他人长得丑，心却不丑。钟离春从小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是古代女子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难于上青天，所以他就琢磨着，要是能成为齐宣王的王后，岂不是就能辅佐他了。正好当时赶上齐宣王选美，钟离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赶到王宫。这齐宣王啊，也是见多了美女，突然听说有个丑女要当王后，反而是来了兴致，于是就把钟离春召进了大殿之中。咱就是说呀，尽管齐宣王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在他看到钟离春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护驾。还好人家钟离春不跟齐宣王一般见识，反倒是对他讲起了治国之道，一番话下来让齐宣王如梦初醒。之后齐宣王就把钟离春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还让钟离春做了自己的王后。貌美之人未必心善，面丑之人未必心恶，所以家人们切勿以貌取人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8: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7: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8: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7: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8: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9: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1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哇，那个场景真的好立体，好宠溺，在一起就是要彼此宠溺，你不用刻意温柔，你也偶尔可以冲我发小脾气，可以皱眉，但没事呢，我会把我的耐心都给你，我来哄你就好啦。

一首来自王心凌的《爱你》。假期呢，是不是看了我们祖国土地上的星辰大海啊？真好，我们总是要对星辰大海好一些。当能够遇到他们的时候，好好欣赏他们，夸赞他们，不能怠慢他们。毕竟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美好着，不让星辰大海自作多情。到了今天呢，星辰大海已经不只是星辰大海这四个字了，它表示一种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是，马上呢，您就要继续自己奋斗的那个旅程了啊！也希望呢，今天您可以有个好梦啊，明天奋斗努力顺利。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稍后呢，您要听到若曦继续为您带来《星光漫游》吧。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寿西。我们希望轻松前行的话方式有很多，减掉不必要的负担就是首先要学会的，包括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0:1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有的时候我们的精力总是会被分散啊，让我们很疲惫，所以说呢，做减法也是让我们走得更加轻松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啊，我们的精力和时间也自然就会来到最有意义的地方。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陈奕迅，你的背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0:4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们总是要减少内心的负担，才能够前进的更加轻松。过去的事情也并不重要，未来的阻碍其实也并不确定。有什么目标就立刻行动，问题和焦虑自然会随着行动而越来越少。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来自陶喆，音乐继续，爱很简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来自张学友《烦恼歌》。我们快不快乐，其实和我们拥有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啊。很多时候，拥有的更多也会带来一些焦虑，而学会精简，一切也会变得轻松很多。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音乐继续，李宗盛《鬼迷心窍》。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心情

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呢，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的一生有你。一个人的思想呢，代表着这个人存在的感觉，独特的思想带给人独特的存在感，而这些老歌里渗透着优秀的音乐人的独特思想，而在这里也寄托着您独一无二的美好青春和回忆，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被动的思考让人疲劳，而对美好往事的主动回忆却让人心情舒畅。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算命了算命了，不开口知你姓，不准不要钱喽。
3: 忽悠，接着忽悠，说是不开口知你姓，其实啊那都是骗人的小把戏，但你要告诉我你的姓氏，我就能说出来您祖上是干啥职业的。咱这可不是封建迷信啊，因为最早的姓氏大多都跟图腾崇拜有关系，比如弓长张姓的祖上要么是造弓的，要么就是射箭的。文刀刘呢，祖上啊有可能是个杀手，也有可能是个刺客。钟姓祖上大概率是造钟的，不过不是钟表的钟啊，而是敲钟的钟。陶渊明的陶姓祖上大概率就是做陶器的。那祖上当官的都是姓什么的呢？首先姓史的在古代是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姓余的就是管粮仓的，姓钱的就不用我说了吧，哎，人高低得是个财政大臣。还有司机的司这个姓，以及延伸出来的司马、司徒、司空等等，这都是世代在朝廷里当大官的。
4: 那说这么多，大石头，你姓啥呀？
3: 我姓薰。
4: 哦，薰衣草的薰吗？
3: 啊，不不不，是孙悟空的薰。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问候各位，开学早，开工早，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9: 今天啊，开学第一天啊，当然保定邯郸除外，这小朋友们还在度春假呢，
10: 太幸福。

0: 服了吧。
1: 是的，其他城市实名羡慕一下。
0: 是，
1: 当然这个上学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呀，我们也给今天开学的小朋友准备了新的玩法啊。嗯，我们这个照样是送黄金小马，但是我们今天换新了什么呢？我们不再猜美食、猜成语，然后猜词语了，我们今天是看插图猜课文。
0: 哎，
1: 而且这些课文啊特别经典，就这些课文是很多爸爸妈妈家长80后90后自己上学的时候咱们就学这些课文。
0: 嗯，
1: 现在孩子啊，我们的孩子上学了，他依然在学这些经典的课文，所以很多插图其实变化并不大。
0: 对，所以平时在家里跟孩子一块学习鸡飞狗跳的，但是这个完全不会。
1: 哎，
0: 家长跟孩子都有共同语言，
1: 是，
0: 所以大家赶紧来看一看哈。
1: 嗯，
0: 看插图猜课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视频答题了。
1: 嗯，
0: 猜到答案直接在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评论区留言，自动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是的，手机尾号2892的朋友刚才留言了，说打卡第九天啊，说还得靠小朋友。
0: 嗯，
1: 说有些课文确实说自己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0: 可能就忘了是吧。
1: 对，说得求助孩子，说我觉得有一些我也没学过。哎，怎么会呢？其实我选的这几篇大家都学过。
0: 嗯，
1: 说你看第一篇，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太经典了。
0: 对，
1: 因为那幅插画就是北京北海公园。
0: 是，
1: 哎呀，这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是吧，然后绿树红墙，那个场面就是那样的。
0: 对，
1: 还有第二个他砸到的是司马光砸缸。
0: 哦，
1: 这个也是一看就会啊。然后第三个，有朋友说小马过河，是有个小马。
0: 嗯，
1: 但是不光小马，你看还有小鸡小鸭小狗，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学是吧，下雪了，然后小动物们是吧，然后跑到了雪地里，什么小鸡画竹叶，我记得小狗什么画梅花是吧，说的都是他们的脚印像什么形状。
0: 嗯，
1: 那篇课文叫什么名字来着，你还记不记得，赶紧进去答题哈。还有一篇我发现哈，就大家争议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有一篇看起来又像是日出又像是晚霞这么一张插画，有朋友答海上日出，
0: 嗯，
1: 然后有朋友答火烧云，
0: 就感觉都没问题啊。
1: 对，到底是哪篇啊，其实是其中哪一篇呢？哎，如果这个记得比较真切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嗯，
1: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答题啊，今天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0: 我觉得你提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1: 是，基本上等于把答案告诉大家
0: 了。对，所以大家赶紧进来看一看哈。
1: 哎，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是开卷考试。
0: 对，
1: 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答题，看插图猜课文。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
0: 最近河北省廊坊市、新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分别发布通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1: 我们再来看近年来邯郸构建了从生活保障到发展支撑的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那目前呢，已经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助，还有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2025年，邯郸全市引进本科及以上人才4.09万人，同比增长25.6%。
0: 最近石家庄轨道交通4、5、6号、1、7及1号线三期工程同步推进，按照计划呢，地铁1号线三期工程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1: 近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一座3人制篮球场正式对公众开放，该球场位于城市核心百盛商圈。
0: 再来关注五一假期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包括呢像漫山花溪谷、锦绣大明川、五岳寨、丈石岩、百里水乡等景区呢，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我们再来看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近日对外开放，270余件出土文物集中亮相，展厅呢还设置了宫殿区，这个供大家一个探访复原，还有瓦当认知等一些互动的项目，让观众沉浸式的感受古城营城智慧和汉代的这种市井烟火气。
0: 今年五一假期，邯郸公交在公交加文旅上再出新招，21路公交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 IP 专列，乘客坐公交的功夫就能听一段历史故事，看一场穿越式的即兴演绎。
1: 五一假期，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第二届南湖杜鹃花艺术节人气爆棚，游人如织。
0: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从省教育厅获悉，河北将于5月6号到10号举办学生五一劳动周活动。
1: 截至目前，河北与京津高校65项协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
0: 来关注一条考试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将于5月7号到9号举行。
1: 再来提示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比如说最近啊，这大家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啊，这节后返程要当心什么呢？坐飞机的时候当心血栓啊，静脉血栓栓塞症。尤其是乘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座位狭小，长时间不动，客舱内的湿度和气压又比较低，就很容易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肿胀疼痛等。一旦下肢啊深静脉血栓脱落，严重的时候会形成肺动脉栓塞。所以不光是乘飞机啦，任何环境下的久坐，比如说坐长途客车呀、火车、汽车，都容易引发这类血栓。所以啊，不得不久坐的时候，建议每隔1个小时起身走一走，或者经常变换一下坐姿，活动一下双腿，适当喝喝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有就是啊，有一个动作就是勾脚，大腿放松，在不疼的限度内缓慢地向上勾脚，保持10秒，再让脚尖向下放松啊。建议久坐的时候每小时练习5分钟，这个动作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刚刚我们说到的静脉血栓。
0: 五一假期这2天，是不是大家聚餐聚会都挺多的，大吃大喝了几天，但是你发现一上秤体重没有太大变化。但你不要高兴太早啊，因为长胖是有滞后性的，连续几天大量进食，体重没有立刻增加，这是身体的缓冲机制在作用。比如说呢，通过提高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等方式来应对。此外呢，身体水分的波动也可能掩盖真相。减肥也是一样的，一两周体重没有变化，但你也不要灰心，将坚持2-3周，你就能感觉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9: 我们来看看一早不少朋友来打卡了哈，云梅明茶说了，鹿泉第三实验小学的司曼玉来报道啦，还有宁晋县古丁桥小学的刘子轩小朋友正在上学路上，还有李小妹，在春玉罐头啊，都来打卡了，都是早上走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
10: 对，还有好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当中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来玩我们的游戏哈，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猜看插图猜课文。
9: 是的，
10: 有朋友说了，说哎呀，这课文都是我小时候早就忘了啊。您这个也别着急，一边你来猜，一边你可以问问你们家孩子。
9: 哎，
10: 因为这课文咱小时候学过，
9: 是
10: 现在咱的孩子依然在学。
9: 没错，都是经典课文。今儿这题孩子绝对在行啊！您要猜不出来，您就让孩子猜。我看我们这个后台上基本上都是孩子在答题。然后呢，我们看看这小朋友们答题留言也很有意思哈。遇见美好也说了，说第一个很简单，让我们荡起双桨。说第二个司马光砸缸。第三个。这个他说是小马过河，刚才我们说了有朋友打小马过河，其实是雪地里的小画家啊，就是有小马也有别的小动物。
10: 对，
9: 还有他达到了第四题，说是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还真不是这个啊。您说的这篇课文是讲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但我们那个图其实特别明显，是你看在课堂上老师啊在这个过道走着，然后看孩子们画的画，然后讲桌上放着一颗什么呢，一颗杨桃。这是哪篇课文呢？已经提示到这儿了啊，这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找到早安奶茶然后进去答题。还有第五题我觉得是争议比较多的，有朋友说是海上日出，
10: 对，
9: 然后有朋友说是火烧云，哎，这两个其实你看插图是有点像，但是场景还是不一样啊。就海上日出，巴金的海上日出，它讲的是早上嘛，是吧？日出的时候，然后火烧云呢，它讲的是傍晚，日落的时候那个晚霞啊，形成那个火烧云的场景。但是你看起来色彩是比较像的，所以这两个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一道题啊。
10: 对。我觉得这样大家您在听我们来描述可能跟您亲自看一看还是不一样的。
9: 是，
10: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分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啊，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游戏页面
9: 啊，
10: 可以来看插图猜课文，关键还可以赢黄金啊。这个猜到之后您直接把答案就打在评论区，你也可以看看别人答的是什么答案，给您一个参考，验证一下您的想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哈。
9: 哎呦，发现大家真厉害，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波恩机械刚才留言了，说这个最后一个那个课文啊应该是火烧云，说我们家孩子说了海上日出那篇课文的那个插图里 还有条船呢，这个没有船。哎，你看说的真对啊，因为海上日出当时是那个课文，就是那个插图太阳跃出海面，然后有条船嘛，海上日出它得有海啊。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题目里面这个它没有海，它就是日落的晚霞，你看起来橘色的哈，哎，那种颜色的。
10: 嗯，你看这孩子的助力真的太关键了。
9: 对，这记得非常的真切啊。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进去答题看插图猜课文。然后我们每天呢都会抽奖，只要答题甭管你答对几道啊，只要你留言了就有抽奖资格，每天送一匹黄金小马。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在假期的时候哪位幸运的朋友又接到了我们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呢。
11: 啊哈喽哈喽你好，假期愉快。然后那个今天正好因为我值班，抽一个我们的幸运听众吧，然后我看到您的那个那天的留言了，恭喜您中了、然后送您一个奖品，我们的黄金小马。
12: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1: 但我感觉您挺淡定的啊、
12: 内心很激动、但是吧压抑一下。
11: 我看您电话是邢台的。
12: 嗯，对，邢台是宁津县。
11: 您贵姓啊？
12: 免贵姓王。
11: 哎，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中奖？
12: 没有想到能中奖。平时节目是每天都听，上下班路上每天都听。参加活动是正好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听到了，孩子说他想参加，我们俩就一块儿答了答题，还挺有意思。
11: 孩子多大了？
12: 孩子一年级。
11: 啊，还小。
12: 嗯，对，但是就是咱们这段时间的互动的话，你像猜谜语啊，猜成语啊，猜那个卡通的那个交通工具啊什么的。他都挺喜欢那个，都能参与进去，还挺好的。孩子还问呢，妈，我们都参加好几次活动了，什么时候能中奖呀？我说参加活动的那人那么多，怎么可能都中奖呢？咱开心一下就行了。没想到今天能接到您的电话。就是感觉咱们节目主持人们这种主持形式吧，沟通形式吧，就比较随和接地气儿，然后听着也特别开心。我们是工厂生产型的企业，所以设备的话基本上是不停。我们假期的时候出去反而少，因为假期要值班，就是平时周末的话都会周边爬爬山什么的转一转。
11: 关于邢台有什么宝藏推荐吗？
12: 像周边平时周末的话带孩子就是凤鸣湖公园呀，体育公园呀，面积都挺开阔的。凤鸣湖公园就带水，然后旁边有露营地。体育公园的话就是有适合孩子们的那个游乐设施，无动力的那种游乐设施。
11: 孩子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12: 哎，不能说太多，他梦想太遥远了。那个，因为我们平时也喜欢出去玩，他平时别管是书上呀，或者是那个电视上看到了，都会列个计划。那个今年一年级嘛，学到的有什么新疆呀、北京呀这些。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远的目标，去新疆。我觉得最近两年我们带他实现不了，没有那么长的假期。
11: 没关系，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假如我们到时候有那个旅行团的话，也可以报名我们的团。
12: 对对对，这个我们倒是挺喜欢的。比如说，五一的话是去湖北，对吧？
11: 孩子这叫什么？叫希望跟着课本能去旅行。
12: 就是这样的，就是学到什么就会特别特别憧憬。
11: 我们也希望您和孩子出去玩的一些梦想能够尽快的落地和实现，有更多的假期能够陪孩子跟着课本去打卡更多的美景。
12: 好的好的。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3: 我刚刚看我们早安奶茶里面有朋友留言说，哎，你们打卡的小同学们都还那个都已经上学了是吧，都已经放完假了吗？说我们保定的小朋友们还在过春假的有10名来拉仇恨的啊，还有这个小朋友答题，刚才我们说今天我们这题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看插图猜课文，我们找的都是小学课本里面的课文插图，而且这些经典课文啊都是很多80后90后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这些课文，
4: 对，
3: 现在

0: 我们当父母了，我们的孩子也在学这些经典课文，
1: 是的，
0: 所以说两代人可以一起来答题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很多孩子答题的同时，然后手机尾号5696这朋友留言说，问孩子，孩子没答上来，那气氛可尴尬了。
1: 这孩子心想，怎么上学路上广播里还给我考试啊？
0: 还有朋友留言啊，这个5880说，第一个我没学过。第一个怎么可能没学过呢？第一个特别经典，
1: 对，
0: 北海公园吗？
1: 嗯
0: 啊，那不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著名的课文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在留言啊，答着题，我们今天是五个插图啊，五篇课文插图、各位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然后你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在评论区赶紧来答题，每天我们都会抽奖送一匹黄金小马。
1: 接下来我们也回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哈、这时间过得真快哈、这五一假期已经收官了。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假期整体旅游出行热度稳中有升。
0: 嗯，
1: 全国多省首次啊，这个连着五一放春假嘛，早走晚回错峰旅客明显是增加了，而且加长版的五一大家玩的是更加从容，
0: 因为有地方有春假嘛。
1: 对呀、能够比咱们再多休两天，
0: 是
1: 人均打卡城市达到了2.1个，入住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宝藏小城这个串游的预订量同比增加了121%，还有就是3天以上的租车订单占比超过了60%，异地租车还车的订单量同比也增加了80%。
0: 当然我们也来看看五一假期啊各景区的情况，的确你发现这各大景区人都挺多的。首先来看四姑娘山，5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五一期间啊凌晨的四川四姑娘山出现了堵人的场景，视频当中呢蜿蜒的山脊线上出现了人龙，人们头戴夜灯在雪地中排队爬山，网友调侃这是要组团攻打四姑娘山了。这景区工作人员提醒，目前景区啊夜间没有开放爬山，这种晚间登顶的项目呢是向导项目，不是景区的项目，走的是野外路线。
1: 另外就是敦煌的鸣沙山啊，这不光人多，骆驼也挺忙的。五一假期呢，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国内大批游客，导致沙丘上人山人海，几乎看不到裸露的沙地啊，由此衍生了很多人说这人比沙子多的网络热梗。而且景区招牌项目骑着骆驼感受古丝绸之路啊，深受大家喜爱。有网友担心这节假日景区人流量猛增，在高强度工作下骆驼可能出现罢工的情况，景区也回应了，目前景区有2000峰左右的骆驼，实行三班倒的一个制度，每一批骆驼工作6小时左右就会强制下班啊，换下一批继续来工作。
0: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大同的悬空寺啊，这是国家4A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份起呢，悬空寺就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000多张缩减到了2000多张。那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啊，游客是大量增加。记者发现，需求也催生了所谓的生意。原本100块钱的登临票，有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当地有关部门也表示，是要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来提升游客的旅行体验。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刚刚结束了五一假期啊，当然五月份啊，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温暖的节日，比如说在这周末的时候，这周日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妈妈的节日母亲节。
1: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给自己的母亲啊来准备一份礼物了。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为我们操劳半生永远事事逞强的妈妈，其实早已经在悄悄变老了。可能嘴上永远挂着一句说没事儿，我挺好的，但是我们都能看到岁月留下的痕迹啊。比如说这个做饭站一会儿啊就特别腰酸背疼，晚上辗转难眠睡不踏实，白天浑身乏力没精神，一到换季可能就手脚冰凉，动不动还出虚汗。这些不是小毛病啊，而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年老体虚，气血亏虚。作为孩子一定要多关注自己妈妈的身体健康。
0: 是的，母亲节的孝心啊，不需要太花哨的礼物，而是把妈妈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的送到她身边就行了，补回她常年亏欠的气血底气。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冬至子时阿胶浆高端礼盒，这是专门为这个中老年朋友来量身打造的贴心之选啊。液态的，它不是那个嚼着吃的阿胶，它是可以喝的啊。液态原液不用咀嚼，小分子精华更好被身体去接纳，温和的滋养肠胃，中老年朋友虚弱体质喝着零负担，不滋腻不燥热。
1: 而且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阿胶浆，它是传承明代的景岳全书400年经典的一个调理古方啊，甄选冬至子时极阴极阳之时炼制的共胶级的好胶，搭配多重温润的草本配方，滋润啊这个，而且不上火，循序渐进的可以来调理妈妈的身体状态。它是小规格的，就是每支20毫升，开盖即饮，口感很温润，日常在家里啊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哈，坚持喝就能慢慢的改善气色，提振精神。关键今天我们有母亲节的专属福利，48支高端礼盒，原价一盒是369块钱，但是今天感恩特惠只需要329。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在活动期间购买千年汉方全产品累计满299，还能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趁着过节啊，这个赶快买来尽尽孝心吧。
0: 是的，除了内在的调养啊，我们也要心疼妈妈的辛苦，尤其这个她常年劳累啊，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怎么缓解呢？回复给力，今天还给妈妈准备了科爱元素小玉兔迷你筋膜枪，这个很实用，专门为女性和长辈设计，它是特别迷你的那种机身，就整机才190克，比手机都轻，就比口红稍微大点哈，但是它贼有劲儿，自带一个天然金丝玉石的按摩头，一边按摩这个养筋膜哈，可以按摩，还有呢它一机是3头4档位的，肩颈腰背腿部就是哪儿酸疼就拿它去放松一下那个部位的一些肌肉啊什么的，给它放松一下就会觉得特别舒服，不用花大价钱按摩，在家也能做这种专业的放松。原价386，乐商城母亲节特惠269就能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送妈妈一身轻松和健康。
1: 另外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刚刚呢是关注完妈妈的内在健康，我们在

为它添一份温婉美丽。河北音乐广播溯源日，这次呢会走进中国珍珠之都诸暨啊，携手天使之泪带来多款精致的珍珠饰品，而且是产地直供专属溯源福利价格。看视频直播还有机会来获赠珍珠胸针，诚意满满。今天下午的3点钟提前带大家沉浸式的看场地，现场这个取珍珠，提前解锁天然珍珠浪漫。同样回复给力，可以提前锁定预约专属的溯源直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四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4: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